0: 酒，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2: 今年的暑假咧即将开始噶啦，教育部咧将会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嘅。
3: 话讲到对学生先，你是特别是个过通经济比较困难嘅对学生先，你是提供一啲资助政策同埋帮助嘅。
2: 咁呢个号码究竟系几多咧？一齐望一望先啦。
3: 教育部嘅高教学生资助管热线电话咧就是011，哇，北京嘅喎。
2: 660979800，
3: 只有011呢，6609650，6609650，刚才那个就是66097980。
2: 受理的时间呢是7月1日到9月15日的，每日朝早的8点到晚上的8点15分钟。
3: 苦系喎，
2: 中午休息啊。
3: 对，讲到个学生呢要跟他各类个作品啊，只有你咪啲校园带个对个嚟个喎，嗰啲只有你咪啲买熟沙个短衫啊，打电话俾你啊，咪啲微信好友啊，你。
2: 添加你要驗證啊，
3: 抹曬嚟佢，咪要轉證俾佢啊！
2: 一講到轉銀紙咧，大家就醒啦嚇。大家咧一定要俾足信心啊！有困難咧就向老師、向學校去求助，千祈唔好相信一啲無形嘅突然之間從天而降嘅呢啲所謂嘅大鴨。
3: 死啦！
2: 應該有咁大隻鴿啦，最緊要。
3: 琴日7月3日咯，10点之前就要填好高考個高考個志願咯嘅喎，因為10点之後好像就設置啦嘅喎，學到
2: 啦。好啦，希望大家咧點填都填得啱，點考都考得高分。美好嘅願望啊！
3: 頭先見到你咪要爭嗰啲硬個鴨喎，仲使遊呀遊山咯喎。
2: 係，咪發生喺我哋身邊嘅。講起身就上個月，但係咧今日已經係3日。就是早幾日的事情，
3: 29日
2: 晚黑的7点，何成派出所接到了一個求助電話。
3: 哎呀，應該是你報警呀。
2: 警察同志，
3: 你好，
2: 我姐姐在屋企整個下晝不停咁催促家人要轉錢俾佢，
3: 轉銀紙俾你，
2: 話自己咧都做緊任務，要錢喎。
3: 哇，佢死唔死？什么事？
2: 家属咧好快咧联想到小区反复喺度宣传紧嘅反诈知识，亦都谂到咗咧阿林姨同埋麦 Sir 咧早段依时间猛咁喺演绎嘅一啲系电信诈骗嘅故事啦。
3: 对啦，佢就
2: 即刻
3: 报警，
2: 报警。
3: 佢怀疑佢姐姐可能就咁样就咁样呃住头，未有呃成功才会啲报警啦。
2: 呃住头咁即系要及时止损啊！
3: 死啊！要卡事啦，攞威住佢啦！哇！
2: 值班嘅民警咧接到咗报警咗之后，第一时间赶到咗现场。经过了解，成日喺屋企待业嘅大家姐啊，李某某，
3: 呢个咪有生日啫？
2: 系啦。
3: 哦，佢就
2: 每日咧都喺屋企咧，我通过网友咧进行交流。有啲网友咧就好好心啊！商人豪嘅好好心啊！
3: 向佢推。

0: 後生。
1: 下載一個 APP 叫做 POP 嘅刷單嘅軟件俾佢。
0: 我们这个平台客服可好了，可以高额返利，还可以连单奖励为诱饵哦，可以你不断的转钱，然后不断的钱生钱哦。
1: 哦，谂到咗咧，自己待业在家，钱生钱嘅呢句说话就吸引咗佢。
0: 而且呢，坐屋里乜咧都抹晒，就点点手机就得撞眼睛，哇，
1: 几舒服啊！
0: 佢更手转4000万病咯，哎哟。
1: 咁啊，并且咧就俾客服咧。
0: 啊，不好意思，你的任务未完成哦，数据也需要修复，请你继续转账吧。
1: 咁自己手头上边啊冇钱啦，谂到咗屋企。
0: 哦。
1: 啊，阿爸阿妈又整2000啦，细佬又整2000支持啊，家姐啦，系嘛？
0: 嗯。
1: 家姐你做紧咩啊？哎呀！呢啲系秘密嚟嘅，我一阵间还你噶啦。
0: 死啊！我阵间个三哥俾阿婆你知啊，你咪要、你咪要钱我真系我都好笑。我用万字你。
1: 警察到咗现场，立即啊制止咗继续转钱嘅呢个行为。
0: 嗯，
1: 并且咧进行咗教育。
0: 嗯，
1: 话俾大家即系你有冇知道刷单呢家嘢咧，边啲有咁大只局拉随街跳？诈骗嘢啦！
0: 妈死，佢条项目先俾银纸哦，
1: 咁啊先俾银纸咯，俾、
0: 啊、
1: 咗银纸做完咗嘢，咁啊消失得无影无踪啦，系嘛？
0: 对，一般系条叫都先串固留，先俾银纸，肯定就成格啊！哦，
1: 一系先俾银纸嘅都系漏嘢。
0: 嗯，我明啦，
1: 明白。即刻停止轉帳！
0: 我發誓，我唔再轉帳俾佢噶啦！
1: 唔使發誓啦，你將呢個 A P P 刪咗佢啦！
0: 即刻刪咗嗰個咩 P O P A P P 啊！
1: 反正都係 P 完又 P 啊！
0: 對啦
1: ，P 到你 O 咗之後咧，我就跌佬係嘛？破牛刨，拼音有得學啦！破牛刨，破牛刨，你中間個零。咁啊雞蛋咯，當你大雞蛋，我騙完你又騙完你，我咪走佬咯。
0: 咁你警方對我有啲咩提示咧？
1: 唔好下載陌生 A P P。
0: 嗯，
1: 凡係呢啲什麼 P O B 騙人啊，又騙啊，呢啲拼音都騙得出嚟啦，係嘛？都係虛假嘅自制嘅平台。所有的数据在后台都可以删改。
0: 天啊，而且错单款嚟，
1: 寄咗钱过去，转咗钱过去，十有八九都是竹篮打水就一场
0: 空。而且你有啲你你咪拿小额款嚟，佢先放10万、100万俾你，先系钓你条鱼，
1: 湿湿你。
0: 对啦，俾啲小甜头你啊，
1: 湿完咗你，你系猛咁转钱过去。拜拜唔該都唔講聲。
0: 對啦，而且咧，親如果你個屋裏人你名嘅要你遮眼睛，你要萬都兩句啊！
1: 借錢做咩㗎？
0: 對啦，
1: 起碼知道佢借錢唔係去賭，唔係去做違法嘅嘢啊！借錢俾佢，佢做違法嘢，你都有個間接幫助佢犯罪嘅呢、這個。責任噶喎，
0: 所以呢都要萬到兩句，必要嘅時候你會直接報警，看緊咗啦，巢住緊錯啦，不用住你。
1: 即係有時咧，親戚朋友啊，咁面子係重要嚇，但係銀紙都緊要
0: 啊。
1: 有嘅時候責任咪仲緊要啊。
0: 係啊，
1: 俾咗錢佢，你又幫咗佢犯罪，你成為咗幫兇。良心過唔去啊！
0: 而且啲銀紙啊，
1: 責任又過唔去，
0: 有冇有得翻來咯？
1: 銀紙又翻唔嚟啊！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 ，N 站丢手不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3: 啊，以下讲嘅系一位
1: N 站丢手。
3: 英俊潇洒、年青兼勤力的僆仔，
1: 哎，
3: 今年啊17岁，
1: 17岁薄薄脆，
3: 又起得大早，
0: 但系
1: 大早跟了个错字，
3: 佢做完咗之后咧，先发现咧做错咗，
1: 哎呀，
3: 做错咗就要认，
1: 嗯。
3: 人家批评他又要企定定，
1: 哎，到底咪呢位神？嗰条记者咧就联系嗰个17岁个啊靓仔啦，佢叫小潘，
3: 哎呦，
1: 小潘，
3: 啊，小潘整天微微笑咯，
1: 嗯，小潘就说啦，啊，佢个老豆咧在广东打工，
3: 妈妈就喺屋企，
1: 嗯，
3: 种田，
1: 对啦，
3: 务农，种花生，
1: 嗯，
3: 咁啊大家知道种完花生咧，花生成熟就要掹噶嘛，
1: 嗯。
3: 掹花生好辛苦啊！
1: 嗯，
3: 要早早起身掹，唔系依家热头晒住背脊，

0: 虽然晒背脊系舒服，咁但系咧晒得紧要啊，背脊会起拉噶嘛。
1: 咧，佢六院入波后嗰时候咧，佢往往就躲断。
0: 清晨白早，
1: 嗯，天神白早，牛年早。
0: 潘仔，老潘去咗广东打工啦，小潘快啲起身，帮我掹花生，话掹抹嘴抹舌嘅，琴晚冇瞓好啊。
1: 牛年早系掹地豆啊！
0: 而家林姨都上班啦，你仲未起床？
1: 牛年早我哋有冇搞错啊，老母？
0: 冇搞错。
1: 做咩要咁早掹咯？
0: 早掹早好。
1: 哦，杨医生，成日我就去掹咯。哎呀，
0: 系记得吓、啊。
1: 嗯，好好好。
0: 唔好行错订喎
1: 吓。哦，反正我去到女双公里，天去啊女太太啦咯。
0: 嗯。
1: 哦。
0: 睡眼蒙松嘅小潘呢，就行出屋企门口啦。
1: 去到和尚地
0: 睇到花生地咧，就摸低落嚟就掹啦。
1: 哇！做咩咁
0: 多啊？我掹，又好好手勢，又擺得好整整齊齊，諗住咧掹好啊，等阿媽八點鐘嚟就幫呢個花生喺城坡裏頭掹咗嘅花生剪出嚟，剪開啲根係嘛、
1: 嗯？
0: 大家知道噶啦，花生咧係長喺呢個花生苗嘅根部嘅呢笪位置嘅。
1: 嗯，
0: 大家咧
1: 啊，
0: 未種過花生咧都要識得掹花生，係喺根底嚇，唔喺樹嘅，
1: 唔係種喺樹
0: 上邊
1: 嘅，唔係就土壤嘅，會係土河底㗎啊。所以看我想看到地道嘛，对、嘛，种紧地
0: 里头嘅道啊。
1: 对啦，当时呢嗰只小潘呢，佢就惊啦，啊啲地道呢，写餐字之孝忠啊，攞个忠嘅时候呢，周围都要僵僵撮撮嘅，乜你都咪有。顿时呢，我想你望望啲袋啦，诶，周围种嗰啲木树啊，啲遮啊，啊啲标叔，而袋嗰袋起身啦，而咪翻嚟拆两幅位置就喺个地咯。
0: 根据妈妈嘅讲解咧，
1: 嗯，
0: 佢当阵时咧好醒水。打了两分几钟的视频通话叫我妈看是不是这里啊是吗
1: 马上过哪里哪里哪里
0: 走过一点、经过一再确认呢因为黑妈妈嘛五点零钟阿妈呢可能呢又眼呢又不是那么清楚是吧、是的啦是的啦水凼旁边水凼旁边旁边究竟是左边还是右边呢是吧、结果掹完了之后摆得靓齐齐阿妈来发现喂，阿仔，你掹错咗隔篱姨叔公嘅呢块地喎、
1: 啊！乜死啊嘛！我六点半喺度解，我掹到七点十分，掹完四十分钟就居然惊我掹错啊！
0: 掹错啦！
1: 唔能走，
0: 即刻打电话俾
1: 唔通
0: 话
1: 做
0: 咗
1: 落去俾佢啊！啊，打翻落去俾佢。
0: 唔好意思、啊，姨叔公，
1: 嗯，
0: 我仔啊潘仔啊，
1: 嗯，
0: 今日朝头早掹错你隔篱。地道嗰啲地喎、
1: 啊，哎哟劲好啊！我真惊几时去掹咯，哦，你阿潘仔俾我掹啊，食埋。
0: 多谢阿潘仔、啊。
1: 唔紧要，唔紧要，你多谢你不少。
0: 唔使种翻落去噶啦，
1: 唔使种咗落去啦。你咁样人咧，孤冷陈啊，富人，哎呀。
0: 你咪系咁已收翻，两三磅啲。花生翻去拾嚟试下靓唔靓
1: 啊！唔使啦，我哋屋企大把未掹。
0: 二叔公过嚟帮我掹啦，
1: 系咪？小潘就惊啦，哎呀，佢就将佢就掹粗和声，嗰只神咧就非常到网上咁，哇！
0: 个网友都话佢灵醒啊！
1: 哇，
0: 灵醒喺边度啊？
1: 你好懂晒，好生性、啊，
0: 先敬老，
1: 嗯，
0: 再帮屋企做系嘛？
1: 嗯，对啦，
0: 真系小潘你好嘢，
1: 哎，
0: 妈妈。仔你好嘢，
1: 嗯，
0: 你好嘢，
1: 你好嘢，掹错人哋块地，不过咧都系好勤嘅，咁样条太到只头咧，哇，掹和尚佢咪食到处瞓噶，背得好整齐，证明佢好有根年，跟证明佢根性不用妈妈做工，
0: 系啦，咁所以咧成日咧都唔得闲帮妈妈做嘢嘅街坊朋友咧，你会唔会有些少嘅？愧疚感啦，
1: 对啦，因为平时你读书仲系坐屋里，唔系坐吃饺，周末正翻来，匆匆忙忙喺富人开山游翻吃饺啦，都系你争会死
0: 乜？放暑假啦，
1: 不用爸爸妈妈做工，
0: 系时候帮屋企人做翻啲嘢。
1: 诶，对啦，
0: 该掹花生嘅掹花生，
1: 摘荔枝就摘荔枝啦，
0: 扮黄皮嘅扮黄皮啊，
1: 对啦。
0: 如果花生唔叫我哋两个啦，系嘛？黄皮啊，荔枝啊嗰啲嘢咧。 都可以唔夠人手，
1: 嗯、
0: 叫阿林姨、
1: 嗯、
0: 私底下 at 阿 Mark Sir、
1: 嗯、
0: 去現場幫一幫你嘅、
1: 啊，
0: 好嘛？
1: 的的確係幫
0: 我。我哋兩個咧一邊掹一邊食咧，就唔會食幾多嘅，係嘛、嗯？十斤八斤咧
1: 都有困難
0: 嘅，有困難個啊！
1: 啊，反正咧呢几日咧都系小本同学，小本同学啊，非常之勤力，多谢你，多谢你啊！你下面你个正能量咧，真系咁同好多网友噶，嗯，
0: 好多朋友都出晒汗啦。
1: 啊，对啦，啊，掹和尚肯定周身汗啦。
0: 阿林姨啊，麦瑞丽啊，十斤八斤不在话下，你睇咩啦？
1: 黑得个擦汗咧就嘛，仲系要煮诶。
0: 有啲荔枝卖得好贵嘅，十斤八斤，哇，几百蚊噶啦。
1: 唔使啦，你悭几百蚊，
0: 真系
1: 掹过几斤翻去啊！
0: 即系我哋系食平嘢嘅啫，贵嘢我哋唔敢落手。
1: 你系惊到擦汗咯，嗯，有细只部位住股擦汗都你，可能你就要引起啲注意啦。
0: 系啦，边度咧？
1: 嗯，鼻
0: 哥，
1: 嗯，
0: 手心，
1: 嗯，
0: 脚心，
1: 嗯，
0: 额头出汗，即系唔系话出汗咧，饮啲水就得嘅。出汗咗之后咧，点样出汗？出几多个汗？中医都有佢出汗嘅理论。
1: 对啦，如果你是流生汗，流生汗咧就是喺生污、生中温擦汗咧为主。个女人咧，平时咧食比较劳累噶，而且比较粗生啊，所以咧就系生气不足啊。
0: 即系我房阵时又发现啦，啲打大擦辣啲男人啦，系嘛，心口咧出汗出得比较多，个背心湿晒，出心口汗嘅朋友，就要记得。是心气不足，
1: 对啦，
0: 要补心气啦。
1: 如果你喺额头擦汗咧，啊、即你有可能直接塞热个体质啊，有可能是生问题，有可能是官象，有可能是脾胃，所以你要及时就医去睇睇。
0: 咁你又留意一下咯、如果出汗咧，手心、脚心出汗嘅咧，就属于阴虚火旺嘅一种中医嘅讲法。
1: 嗯、
0: 你一定咧有，
1: 嗯，
0: 口干舌燥，
1: 嗯哼。
0: 失眠多梦，
1: 生困气促，
0: 容易发猛疹。
1: 嗯，仲有夜晚夜出虚汗，嗰啲
0: 需要系滋阴清热、降火养阴。
1: 对啦，小弟白事擦汗，诶，真我食食你有啲人佢白事透擦汗。
0: 系啦，
1: 哦，个女人佢就脾气虚，啊，肺气虚，嗰啲人就劲啲嘅。
0: 讲句话都唔够气
1: 啊！对啦，
0: 抵抗力差，
1: 嗯，
0: 要补气，
1: 嗯，都要补气。
0: 点样出汗先至有益身心健康咧？
1: 微微啲擦汗就得啦，咪要七度开都好。
0: 要叭叭声出汗。
1: 对啦，
0: 微微出汗。咁有啲朋友咧話：我焗桑蘭焗啲汗出嚟得唔得？焗汗可以排毒，但係焗到自己周身大汗淋漓咧，就會傷心氣。
1: 對啦，
0: 汗為液之本，
1: 嗯、哼哼
0: 血液會變得黏稠，即係濃郁啦。心臟係需要血液去泵佢噶嘛，係嘛？
1: 死
0: 啊！你咁太攰，嗰、那個泵咪要出力泵咯，係嘛？個心臟。是不是要使更大的力咯？喺度
1: 负担就重啦，死啊！所以咪要出推都汗，比较暴汗啊，暴汗啊！
0: 出汗多仲会搞到心力交瘁、头晕眼花、心会绞痛，所以咧出太多个汗一定要注意啦。
1: 有啲人讲哇，擦汗又麻得，嗰种唔系擦汗啦，我就扩紧笔空调费，唔系擦屋。如果你总抹擦汗，成日闷就不透气嘅话咧，嗰啲湿气啊、热气啊，扩出嚟大，而且咪啱嘅。啊，话你坐空调成日抹擦汗嘅话，你生气就抹半副正常嘅疏通，而且咧有可能为塞死你身体个酸热个通道啊。
0: 出汗多唔得，唔出汗又唔得。
1: 所以咧，
0: 点样出汗先至得咧？
1: 如果你擦汗之后，你要拎啲粥咧。你最好要啲乾手巾，或者先咧暖暖啲個手巾去抹，咪要涼手巾去敷，而咪要咧飲涼水。哎呀，有啲朋友就好中意啦。如果咧即係周生寒咧，佢就企喺空調裏吹。有啲朋友真嘅，特別有啲後生人啊，即時候咧你佢係飲拎啲温水，等啲汗咧散得更加快啲啊。
0: 出咗大汗啊！有啲朋友黏黏腍腍啊，觉得唔舒服。
1: 对对对，
0: 要冲个凉。
1: 嗯，
0: 要唞够十五分钟。
1: 哦，
0: 冲嘅系要温水凉。
1: 对，咪要冲热水。而且你咪要在擦好多汗之后，即刻去冲热水先。
0: 分分钟有可能头晕、眼花、气短。 运过去，甚至乎咧会大单嘢噶。
1: 所以呢，拆盘咧好大好细啊，大家要注意啊。拆盘咧，咪啲拆盘就得啦，咪要拆拖大盘，而乜得抹拆盘喎。
0: 啊，咁所以咧，平时咧去打球啊、运动嘅朋友咧，亦都唔好大汗淋漓啦，系嘛？
1: 嗯，
0: 出些小汗，
1: 对，适可而止。
0: 收波，
1: 嗯。
0: 啊，呢段时间想出汗都出唔到啦，系嘛？
1: 嗯哼。
0: 诶，不适宜出汗。好
1: 得啦，
0: 八点廿六分啦，
1: 对，
0: 咁啊，亦都咧啊，够顺利嘅一个时间结束。
1: 嗯，下周再见啦，哥哥。
0: 下个星期继续有你守候喺我哋嘅抖音号同埋我哋嘅视频号，以及我哋专属幺零幺潮的贵港综合广播里头嘅实时广播里头收听收睇。
1: 诶，条波飘飘嘅啦。
0: 节目
1: 拆满五分钟，流汗两小时，你哋拆两支汗啊，嗯，得啦，侬对下周再见啦，哇，
0: 拜拜，拜拜，视频号嘅朋友，拜拜，抖音号嘅朋友啊，
1: 嗯，好好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

0: 旧，只听好声音。
1: 专心听讲，勤于思考，认真完成作业。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平安。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30年，30人。
1: 30年前，一个平南小伙子带着改变命运的渴望走出家门，在广州街头支起一口小锅，卖起了一杯又一杯香甜的奶茶。30年后，他的名字与一段传奇走进了中国奶茶产业的历史里。30年30人，请听陈友杰《一杯奶茶闯天下》。1996年，地级贵港市正式成立。同一年，珍珠奶茶从台湾传入广东，一杯定价5元，年轻人争相排队，市场火热。那时候，25岁的陈友杰正在广东从事榨油行业，又脏又累，但靠着一股拼劲儿，他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当他看到奶茶生意这么好做的时候，他又动了心思，想换一条路走。陈友杰说，榨油这行做久了，身上总是油乎乎的。有一次，他看到奶茶店门口排那么长的队伍，就想，这活儿干净，年轻人喜欢，利润还不错，自己为什么不试试呢？想法有了，行动更快。1999年下半年，陈友杰的大台北奶茶店在广州天河区龙洞开张。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当时市场上卖5元一杯的奶茶改良配方，直接定价1元。开业当天，10多平方米的小店卖出了8000多杯奶茶。当晚盘点，零钱堆满一桌，他根本顾不上数，只数10元以上的钞票。紧接着，他又开了4-5家档口，1个月就把投进去的本钱全部赚了回来。2000年春节，陈友杰回到老家平南县东华镇观塘村，带回来的不只是年货，还有致富的门路。陈友杰开奶茶店赚钱的消息一传开，全村沸腾了，大家凑在一起合计怎么找钱开奶茶店。有人卖了手扶拖拉机，有人卖了摩托车，想方设法凑本金。陈友杰见此情形，做了一个令所有人感动的决定，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乡亲们一起干。就这样，平南人的奶茶大军走出了观塘村，走向广东的大街小巷。到2006年最火的时候，平南奶茶店已达到5万家，全国每10杯奶茶有8杯出自平南人之手。陈友杰说，一人富不是富，他当时就想，我能做到的，乡亲们也一样能做到，手把手教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底气。看着大家都过上好日子，那种感觉比自己赚钱都高兴。市场在变，陈友杰也在变。眼看平南奶茶门店越来越多，产业链的配套需求也越来越旺，陈友杰果断转型，从卖奶茶转向原料供应端，推动整个产业更加规范化运营。2018年，平南奶茶协会成立，陈友杰当选首任会长。在他的带领下，协会积极捐资修路、助学济困，累计帮扶资金超过130万元。每次回村，看见一栋栋奶茶小洋房拔地而起，陈友杰心里暖洋洋的。到了2020年，平南奶茶品牌已超过200个，门店扩展到东南亚多个国家，整个产业年销售收入超500亿。

占国内奶茶行业约20%市场份额，带动就业近20万人。今年是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30年，陈友杰的创业历程与贵港的成长轨迹几乎完全重叠，从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店到遍布全球的平南奶茶帝国，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更是一代贵港人用双手、用拼劲儿，在时代浪潮中闯出来的传奇。如今，越南河内的街头巷尾、老挝的华人社区、印度的繁华街道，都飘荡着平南奶茶的甜香。新一代平南奶茶人已经稳稳接过接力棒，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继续前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停。

0: 有什么好看的？
1: 我要看嘛！
0: 哎，小仙仙，听爷爷说，啊，谁不喜欢看电视？只是看多了会近视哦。遥控器在说我。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5: 金曲连连听。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

0: 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1: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靛。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men, policemen.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讲台上面闹钟时间到，铃声一响准备跑，只记得当时课间走廊人多叫是闹，被主人看到可以晚起的哭叫，随后而来的是那咔嚓一声的剪刀，很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

0: 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暴风女神》。1981年，谭咏麟推出歌曲《暴风女神》，当年这首歌还被选中成为电影《龙兄虎弟》主题曲。2024年12月，在某档音综节目《生生不息大湾区记》第二期主题《香港电影之夜》中，陈小春、古巨基、李浩、黄子弘凡和回春丹乐队林志乐一起翻唱了这首歌，全员热血摇滚，强劲电音，起舞气势拉满，当时获得了全场最高分，也获得了当季荣耀金曲互选。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摇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在我心，从来无追悔每段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好。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幺九，只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陪你放轻松。
2: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
3: 我是书童，
2: 书童的搭档春培。
3: 我以为我知道你要，你想说你是书童。
2: 没有，为了我好像是被你抢了一下话嘛。没事，默契这种东西是要慢慢出，是要慢慢练出来的。
3: 是的，那今天呢，跟大家开始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些内容。
2: 对，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些什么呢？首先，还是我们的荔枝啊，太好吃了，
3: 荔枝。
2: 荔枝，那夏天嘛，刚好就是吃荔枝的季节。
3: 是的，
2: 那在咱们广西呢，也是非常盛产荔枝的一个省份嘛。就从这个像妃子笑啊、桂味啊，还有荔枝王，之前看到了一个像一个小苹果左右大小的那种大荔枝嘛。还有一个像什么黑夜荔。等等等等的荔枝呢，轮番上市了。不过现在压轴的晚熟真品终于来了。
3: 是的，那桂平仙境凤这个荔枝，其实我早就听说过，但是好像我没有尝过这个味道，也可能是我尝的那个仙境凤，但我不知道它就是仙境凤。
2: 你不知道它是仙境凤是吗？但是能感觉到它是。那其实呢，这个。晚熟荔枝的甜度王者其实就是咱们的这个仙境凤了，其实光看到描述都会觉得很馋了。
3: 确实呢，今天广西的荔枝品种还是不少呢，跟大家慢慢说一下。因为我们广西呢也是作为国内知名的一个荔枝产区，气候土壤条件都是得天独厚的，早中晚熟的品种是分得清清楚楚的。
2: 那早熟的妃子笑呢，果皮红绿相间呐，果肉脆嫩汁水足，那中熟的桂味呢，自带淡淡的桂花香气。那个核呀特别小，可能吃进去你也感觉不到那个核左左右的大小，但是小心不要嚼碎了吞进去哦。因为我之前小的时候我就吞过那个荔枝核
3: 啊，这样子
2: 啊，然后就像很多家长跟小朋友们说的一样，
3: 那个核会在肚子里面发芽的。
2: 对啊，上一次还是西瓜呢，这一次就变成荔枝了，全新的版本。
3: 是的。
2: 那本土的黑夜荔呢，软糯蜜香，性价比很高，还有迟熟的这个糯米糍，它的口感呢 是绵密又香甜的。那这几款呢，其实我都吃过嘛，那他们都是各有特色的，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啊，或者说自己对于这些口感还有甜度的喜好去自己选择。但是这个仙境凤完全是另外一个档次的，它呢是这个错峰成熟的，攒足了这个甜分。就感觉甜唧唧的，甜丝丝的。
3: 是的，毕竟攒了一个整个夏天的这些阳光雨露啊，所以它的风味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2: 风味二十四道风、不好意思啊，串台。
3: 而且它有一道古老的很有意思的一个传说。
2: 对，那相传东晋仙翁云游，给孝顺的孝子一枚仙丹去治母亲的顽疾。
3: 对，
2: 那丹药呢，落地就长成了这个荔枝树。
3: 是的，而且吃完之后，吃完这个荔枝果实之后，老母亲身体就痊愈了
2: 啊，
3: 因此得名仙境凤啊，跟仙丹有关，仙果有关啊。
2: 对，
3: 所以说也看出这款荔枝自古就很名贵。
2: 那其实光是听这个传说就很有氛围感嘛。那食物的品相更是没得说了，这个果形呢，它是饱满圆润的。果皮呢鲜红透亮，龟裂的片其实摸起来是不扎手的。我们就是之前可能四五月份的时候吃的最新的一批这个妃子笑，它的那个皮是稍稍有一点点扎手嘛。而且呢，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都是非常的体面的。
3: 是的，
2: 看起来。
3: 其实这个荔枝的核心优势就是口感啊，它糖度能够达到19到21度，纯甜无酸，那不就很
2: 甜？
3: 哎，这很适合我。
2: 19到21度已经很甜了。我们之前介绍的，像是蓝莓啊，或者说什么，之类的一些水果，其实它的甜度都是16、17，其实已经非常甜了。这个19到20度，甜到掉牙了。
3: 很适合我，我就喜欢吃甜的，
2: 就喜欢吃甜的，对吧？嗯，那一口咬下去呢，也是直接爆汁，满嘴都是蜜香。夏天燥热的时候呢，咱们就吃几颗嘛，那清爽又解腻。
3: 对，所以说如果是喜欢荔枝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款，就是仙境凤这个晚熟的荔枝啊，
2: 对，
3: 荔枝的晚熟荔枝。
2: 哇，那趁着上市期好好去感受一下这份沉淀了整个夏天日照的鲜甜吧。

0: 今天是什么日子？
1: 今天是7月3号，好像昨天是孩子们放暑假的日子
0: 啊。是昨天吗？
1: 好像是
0: 7月3号到7月6号这一段时间
1: 啊，陆续放、
0: 哦、对，陆续就开始慢慢放假了啦、
1: 是的。那暑假开启之后，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都跟我们不能够说跟我们、
0: 跟我们办公室的一些同事一样，都会有一些烦恼啊。
1: 是的，就孩子放假可能会抱着平板手机啊，
0: 对，
1: 就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就既伤眼睛又很难静下心来
0: 啊。那如果说想要在市区里面去找一些性价比高一点的，能消磨一整天，还能让孩子有所

0: 我收获的遛娃好去处呢，应该怎么办？
1: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本地全新推出的暑期非遗手工体验营，仅仅35就可以带孩子们玩上一整天。
0: 对，
1: 而且做完手工之后呢，作品还能够带回家啊。
0: 性价比呢就特别高了。
1: 对，
0: 那本次的活动呢是由咱们贵港市融媒联合山里文化共同打造，主打沉浸式的本土非遗手工体验，在动手创作的过程中去锻炼咱们的专注力和耐心。
1: 是的，那35元呢是包含全套的材料，而且有专业老师全程教学，到场可以体验四大手工项目的任选其一，完成之后呢，成品可以直接带走
0: 、那第一个呢就是极具咱们本土特色的非遗盲编编织篮，编回去之后就能往里面去塞自己的暑假作业了。
1: 是的，可以学习这个传统的穿插编织还有收口的手法，就亲手制作这个环保又实用的编织篮。
0: 对，第二个呢是鼓风漆扇 DIY， 在空白的这个团扇上自由的汇聚一些国风的纹样啊，去调配自己喜欢的颜色，做出一把独属于自己的仙气漆扇。
1: 对，来拍照也很出片哦，
0: 对吧？还有一些像这个叠鼓包创意拼接手工，自由搭配一些零件啊，去打造小众又精致的小包。
1: 是的，第四个就是纺绒小花篮啊，
0: 纺绒小花篮
1: 就是轻盈温柔的一个精致小花篮，很小巧，很可爱，
0: 很小巧，
1: 就很适合在家里面当这个摆件，
0: 或者装一个小手机，
1: 摆在书桌上，摆在大厅里，摆在显眼的地方，
0: 然后家长带出去装自己的手机。
1: 是的。
0: 然后呢，这四种风格覆盖不同孩子的喜好嘛，
1: 是
0: 也是很全面的。
1: 而且呢，活动现场还有我们专属的融媒福利，只要到场参与手工体验呢，小朋友可以免费领取一张这个
0: 报纸拍报机的打卡照
1: 、而且有专属的研学证书。
0: 拍报机会呢会把这个孩子认真做的手工模样拍成一个报纸版面的样式，那现场呢直接打印保存。研学证书呢是记录了这一次非遗实践的经历，也丰富了孩子的成长档案嘛。
1: 是的，所以说带孩子们去那里体验这个本土非遗呀、国风美学啊，可以潜移默化提升审美，而且呢也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融入到趣味玩乐里面。
0: 那活动的时间呢非常的灵活，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30到12:00，下午呢是3:30到6:00，不用提前预约，随到随学，做完了就能直接回家吃午饭啊，回家吃晚饭了，完美适配家长的碎片化遛娃时间。
1: 是的，那活动地点呢就可以搜索贵港市融媒体中心啊，在融媒一楼就是原图书馆的场地里面就可以了。
0: 想咨询的家长呢可以去到咱们的贵港宣传的公众号上面嘛，去了解像是热线电话啊，或者说有一些扫码进群也可以在上面了解哦。
1: 是的，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91-7573-1353。
0: 191-7573-1353。
1: 想一下，就花个30来块可以带孩子们体验一节手工课，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
0: 是的。

0: 那要说到咱们贵港最近最火热最有氛围感的活动，
1: 那就是这个比较火爆全城的贵 BA 的篮球联赛了啊。真的是精彩的篮球对决在持续中的上演啊。
0: 赛场上的激烈比拼，利落的三分进球，然后再搭配现场观众此起彼伏的呐喊欢呼，哇哦，
1: 就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0: 对，
1: 而且也让越来越多的这个贵港球迷就彻底爱上这场
0: 本土
1: 赛
0: 事
1: 啊。
0: 很多朋友呢看完线上的直播之后都纷纷的询问这个线下观赛的方法，只要亲身的走进赛场去沉浸式感受咱们这一次篮球比赛的氛围嘛。
1: 是的，那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贵 BA 的赛事会继续开打，我们贵港市对战崇左市的精彩对决即将在7月18号，也就是
0: 下周六
1: 开赛。
0: 那目前呢赛事购票通道已经全面正式开放了。
1: 是的，
0: 所有想要在现场观赛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的球迷呢都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上面搜索
1: 西江潮生活小程序，9:09起就可以锁定观赛席位。
0: 对，那这次线下观赛不只是能近距离的欣赏专业精彩的篮球赛事啊，现场还准备了超级丰厚的抽奖福利。
1: 是的，终极大奖是一辆
0: 绿
1: 源
0: 电
1: 动
0: 车。
1: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10分钟未动的专属福袋，十袋这个大米，
0: 十袋大米，
1: 十盒这个私藏食品的莲藕曲奇饼。
0: 对，抽我抽我。我不建议再多一辆电动车。那很多的本土好物啊还有实用好物也是悉数的放送给大家了，到现场观赛就可以参与抽奖，惊喜福利不断。
1: 这个夏日体验也是可以带小朋友们一起去观看啊，可以。那以后小朋友出去了，爸爸妈妈我长大也要学打篮球。
0: 也要学打篮球啊，先出去跑个4-5圈吧。先从爸爸抓起嘛，开始锻炼。
1: 所以说呢这个夏天也可以告别这个单调的居家日常，约上家人朋友一起走进赛场，为我们贵港男篮呐喊加油啊。沉浸式解锁夏日的
0: 热血时刻。
1: 毕竟不用远行，就在贵港就能够近距离感受我们赛场上的热血拼搏了。
0: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气象预报，
10: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甘。小甘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11: 好，大家中午好。贵港今天白天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然后午后呢局部会出现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然后气温是26到33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10: 好的，谢谢小甘。

0: 况播报。
1: 我们再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
2: 梁宿舍，
1: 请他来给我们带来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当车辆发生爆胎时，不要猛踩刹车，紧急刹车，紧握方向盘，放慢油门，尽量控制方向，尽可能将车辆停在安全的地方，开启危险。

0: 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行车之前一定要注意好这个检查轮胎啊、仪表盘等等的前期准备工作，一路平安。
1: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0: 快乐营业中，
2: 话题陪你疯。大家好，我会继续收听我们的
0: 快乐营业中，
2: 我是舒彤，
0: 我是春培。
2: 那今天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吧。
2: 怎么你这一笑是知道我要问什么是吗？
0: 对，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今天上班的时候你跟我在办公室里面提了一嘴。
2: 哦，那你已经想好答案了是吧？
0: 我已经想好答案了，你问吧。
2: 你平时护肤吗？
0: 你现在看我的脸，你觉得我在护肤吗？大家不要相信就是我们在抖音里面的这些美颜的镜头啊，没有那么白净。其实我线下是一个比较糙一点的人。
2: 哎，男生糙倒也很正常。
0: 其实男生嘛，对于自己肩膀以上的保养最多呢，就是剪头发。我在剪头发上面花的功夫啊，还有经济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剩下的我那个洗脸巾呢，一般都是直接一次买够半年用。
2: 哦，那还好，你不是说直接洗这个洗脸巾，洗完脸之后擦头发
0: 啊？擦什么？什么意思？我讨厌我喜欢所有二合一、三合一、四合一的东西，但是唯独我不喜欢三合一、四合一的沐浴露、洗发水还有洗面奶。
2: 哦，
0: 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用那个阿迪达斯的那个三合一，又能洗头又能洗澡又能洗脸。然后我每次看到他，因为是在高中嘛，这样子确实会比较方便一点。
2: 哦，确实是。
0: 但是我每一次看他用那个，我就说你浑身上下都是一个味道，闻着不会难受吗？这我会觉得挺难受的，虽然我比较糙，但是我没有到那个程度。
2: 哦，那平常你就是水啊乳啊这些一点都不涂是吗？
0: 以前臭美的时候会涂。
2: 啊，臭美的时候是什么阶段？
0: 就是大概在高二、高三、大一、大二左右的时候会稍微涂一点。
2: 哦，
0: 但是现在就因为我本人比较懒。
2: 有点意思。我其实能倒推那个阶段你在干什么，就是你经历了些什么，所以会比较精致护肤。
0: 是的， 会比较精致护肤一点嘛。那现在平底鞋也穿上了，大裤衩子也穿上了。主打的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嘛，会比较松弛。但是其实夏天一到了嘛，护肤又或者说一些别的东西可能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外人的一些印象。就比如说其实我们可能要经常站在台前啊，或者说要面对大家，还是要稍微打理一下自己这个皮肤
2: 的。那我再提问一下，你会用这个洗面奶吗？
0: 洗面奶会用啊。
2: 哦，那你用完洗面奶之后就直接就结束流程了？
0: 不然呢？啊，
2: 那我们还是跟你很不一样的。
0: 很不一样是吧？
2: 我洗面奶之后呢，我会上三层精华。
0: 三层精华？
2: 对，
0: 三层不同的精华。
2: 一样的。
0: 哦，一样的。
2: 对，一样的上三层。
0: 对，
2: 量要够。
0: 量要够。就可能你先涂完第一层之后你就猛的拍，然后我先把它拍。
2: 不用猛的拍。它为什么是精华？它很容易吸收，
0: 很容易吸收
2: 掉。一上脸过几秒钟，它就吸收掉了。
0: 哦，
2: 感觉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脸干了，就可以上第二层了。
0: 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在臭美的阶段，还是非常在意自己的皮肤的。那个时候啊，青春痘爆的也很多。虽然我的青春期稍微会比大家晚一点点，我的青春期是在高三的时候。
2: 哦，高三时候爆痘。
0: 对，刚好考完艺考的时候我才开始爆痘的。
2: 那会儿难道不是因为什么就是心态上紧张之类的吗？
0: 也会有
2: 什么熬夜作息之类的，
0: 才会爆痘嘛。
2: 对，
0: 也有很多原因了。
2: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护肤，关于你的青春期的一些护肤体验等等。

0: 其实我跟大家有点不太一样，我青春期的时候是不长痘的。
1: 喂，
0: 我什么时候长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桂林上学，那会儿是真的长痘，但是我回来之后又不长。我在想，可能是因为饮食不同，
1: 然后
0: 水土那边吃的东西都偏辣，
1: 偏辣一点。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好像去到了比较因为那边感觉是比较冷一点吧。
0: 嗯
1: 啊，稍微
0: 是冬天会偏冷一点，
1: 嗯，
0: 夏天我感觉好像也偏热一点，
1: 也偏热，
0: 可能是体感吧。
1: 嗯，那你在长痘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很焦虑，或者说别的什么？
0: 长痘倒是不是很焦虑，感觉很快就会好，
1: 很快就会好。
0: 但是，这个随着年纪慢慢变大之后，发现这个痘印消得越来越慢了，
1: 消得越来越慢了，
0: 会有焦虑。
1: 其实我的脸上都有很多痘印啊，

0: 可能大家要在现实里面就看到我之后才能发现、嗯、你觉得呢？你现在睁大眼睛看看我。
1: 我看痘倒是没有，斑有。
0: 哦，很多斑，就是这个也是晒太阳。
1: 对，你是晒伤的那种感觉。
0: 晒太阳晒出来的那种沉积的色素斑。
1: 对对对，嗯，我也是因为还比较害怕长斑，所以我就会抹防晒。会防紫外线嘛。
0: 专门去防晒一下，对吧？
1: 对。
0: 那其实，祛痘，我的话会比较无为而治一点。
1: 哦，就让自己好。
0: 等到自己好，但是
1: 对、一开始我也是这样子的。哎呀，我说反正都会好的，我这个脸肯定不会长什么痘的啦。谁知道就是它长了之后，它那个痘印会有点残留在脸上啊，然后就会有一个小印子，它消得很慢。然后后面我还去查一下，应该是我的代谢比较慢
0: 哦，
1: 它所以说我这个，而且我的皮肤很难代谢掉那些痘印，所以它要时间比较长。
0: 之前我不知道是听哪一个朋友说，他说哎呀，你这个痘痘你感觉到它熟了，你就要挤掉，不然的话它会变成痣的。我说嗯，真的假的？
1: 但确实这样说法很流传的很广，
0: 流传的很广。嗯、你
1: 就都会说有痘都要挤什么之类的。
0: 我还是下播去问问痘老师吧。我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些东西。
1: 是的，但其实、还真不要乱折腾。哎，有时候可能频繁的去挤痘痘什么的，可能越折腾越糟糕。
0: 对，或者说一天。为了脸上能干净一点，一天洗几次脸，其实对咱们的皮肤也是不好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有时候还可以就是去咨询一下一些皮肤科的医生。
0: 皮肤科的医生，
1: 对，
0: 专门他可能会给你推荐去敷一些面膜啊，又或者说去喝点中药来调理一下
1: 吗？也不一定，他也可能会告诉你就是怎么对皮肤好。因为也要根据你的个人去判定嘛。首先你是什么样的皮肤，什么中性。偏油、干性、或者是混合，
0: 混合油、
1: 对，就是混干和混油。
0: 哦，有些朋友呢，他是这样子的，他冬天的皮肤状态和夏天的皮肤状态又不太一样。
1: 哎，是我，
0: 对吧？是你们对吗？
1: 哎，是的，我冬天会偏干，夏天的话出油会比冬天多一点，
0: 还比冬天多，
1: 所以我冬天和夏天的这个粉底液用的是不同的。
0: 而且其实咱们的这个皮肤的肤质啊，是会随着我们的一些生活环境啊，不断的变化的，
1: 还有压力啊，生活状态啊，或者是你熬夜啊等等。
0: 是的，可能就像你一样，在还在贵港读着书的时候，脸上就不会长痘，然后一去到桂林啊，突然间换了个水土之后，马上就开始长痘了，就不一样哦。饮食习惯其实也会影响到这个痘痘的出现的。
1: 是的，

0: 重要的理由，
1: 或者有时吐笑约定，像是转针图纸，给出有生命更幼稚的判断是随便我爱人

0: 现在我们长痘痘其实很多都是因为，首先 at first 第一点
1: 熬夜
0: 嗯，没问题。然后就是爱吃零食，
1: 嗯，
0: 我
1: 还有爱吃辣的也容易，也就是比较重口的那些啊，不能说光辣，就重口的东西。
0: 我沙发上的乐视失望的看着我，你是决定不碰我了对吗？
1: 没关系，你反正你还会吃掉它的。
0: 我真的零食我都吃的很少，
1: 嗯，
0: 我只吃薯片，
1: 嗯，
0: 这么多年了，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那个旺旺辣礼包在我家里面放了就小半年了，新年的时候收到的，到现在我都没有打开敢吃，
1: 嗯，
0: 准备送人。
1: 送人？
0: 嗯，对。什么？你爱吃吗？
1: 不要。
0: 好。那其实，嗯，很多的朋友可能在读书啊，或者说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皮肤的状态都是蛮稳定的。但是，或者说出来工作，又或者说学业压力慢慢变重了之后呢，发现好像突然间自己的脸慢慢的变油了很多，然后开始爆痘了。
1: 嗯，对，
0: 嗯，
1: 那其实如果是说皮肤的话，每天如果有条件，或者是你觉得不嫌麻烦的话，其实可以买一个洗面奶，每天做一个简单的清洁。
0: 简单的清洁，
1: 毕竟你一天了，脸上会有很多油脂堆积在表层，但你稍微清洁掉，然后呢，再及时补充一下这个水分，会对皮肤有个基础的保养作用，
0: 保养作用、
1: 保湿作用。
0: 对，但是也不要一天拼命的洗脸，洗个四五次，其实
1: 对
0: 咱们的脸是不好的。
1: 对，
0: 嗯，
1: 要肯定要有一定的油脂保护我们的皮肤嘛。但是如果说堆太多油的话，可能会慢慢会闷痘啊等等。
0: 对，而我们直播间里面有朋友问我，男生是怎么样去痘痘的，挤掉，但是不提倡，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自己的不伤害自己皮肤的方法，就用自己的方法就好了。
1: 嗯
0: 嗯。看到我这其实满脸都是小小的痘坑啊痘印啊，就知道其实我是一个不太注重这一方面的人。其实大家也没有必要太过于对于这个痘痘很焦虑吧，它其实只是表现你这段时间的压力啊，又或者说反映出来的一些情况。但是没有必要就过度焦虑，咱们就试着清淡一点饮食，然后多喝水，少熬夜，然后呢可以稍微运动一下，其实对我们的这些生活啊，又或者说痘痘都会有很大的改善。
1: 是的，毕竟运动这个东西真的是对皮肤的改变是很大的。
0: 对，就像书童是会去游泳，去排解一下可能自己平时的一些压力啊，又或者说运动一下，让自己的心情会变得更好一点。
1: 是的，是的。其实护肤不分男女，只分状态。如果你觉得有需要，你就去，比如说油啊，你就清爽护肤。如果是干的话，就好好保湿。就有时候夏天我们带空调房一整晚，其实第二天脸是有一点干的。
0: 对，
1: 可以简单抹点乳液之类的。
0: 乳液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就能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会稍微好一点点。
1: 对，其实有点保湿状态是最基础的啊，就不用想太多什么美白各种，但是保湿可以就是简单的做一下。
0: 简单的做一下保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是的，又到我们的点歌环节了。今天是星期
2: five，
1: 嗯，
2: 因为我们在开节目开头的时候没有强调今天是星期几，是吗？
1: 是的，今天要提醒大家，
2: 哦、
1: 再坚持半天，我们就可以
2: 坚持
1: 迎来周末。
2: 我跟你不一样，我爱上班，
1: 是吗？
2: 是。
1: 来，你明天再来上一下。
2: 我睡觉啊，我上什么班？
1: 那好的，我们的点歌环节呢，欢迎大家在视频号搜索
2: 金曲1019，
1: 在抖音搜索贵港
2: 电
1: 台
2: 书童，
1: 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在评论区打出你想听的歌曲，或者是你想听的歌手的名字啊，都可以安排。
2: 是的，
1: 只要有歌，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尽量安排。
2: 嗯，那我们今天听到第一首歌呢，是我们直播间里的韩雪飘飘二，他点播了一首 Beyond 的《真的爱你》。
1: 嗯。

0: 我其实还认错了，我以为是美丽的神话。嗯，
1: 但其实传奇，
0: 这首歌是传奇，
1: 前奏响起，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很唯美啊。
1: 对，就感觉心一下子就变宁静了。嗯，静静的去聆听这个歌曲里面的那种细腻的情感。

0: 前奏一响，
1: 哎哎，噔噔噔噔噔 噔, 噔, 噔，
0: 是这样，你能猜出什么歌了吗？
1: 顺带一提，这
0: 太经典了，
1: 对，
0: 只要打架子鼓都会，
1: 都会吗？
0: 嗯，学架子鼓的必学曲目啊，嗯、张杰的《逆战》。

0: 这首是那首 AOO 吗？好像是孙燕姿的《天黑黑》。
1: 对，也是很经典的一首，传唱度很高的一首
0: 歌曲了。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是的，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直播间的寒雪飘飘二点的黄品源的
0: 你怎么舍
1: 得
0: 我
1: 难过。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11:30到13:00再见啦，
1: 下周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人工湿地处理技术指南近日发布，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广西贵港市桂平市麻洞镇举办荔枝推广活动。湖南长沙市长沙县北山镇积极发展澳洲蓝龙虾养殖。辽宁鞍山市海城市开展大蒜集中采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

0: 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了《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人工湿地技术指南》，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技术指导，让这项环保设施真正发挥实效，扎扎实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给乡亲们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数据显示，截至“十四五”末，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已经达到55%，比“十三五”末翻了一番，成绩不小，但问题也还在。不少地方依然面临治理难、投入大、运行差的困境。而人工湿地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技术，优点是经济节约、管护便捷、生态自然，不光能处理污水，还能蓄水防臭、美化村容。但在实际使用中，有些地方的人工湿地因为设计不合理、施工不规范、后续维护跟不上，建了却没用好，影响了治理效果。这次印发的指南系统总结了全国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重点围绕五个关键环节提了要求。前期调查要摸清底数，村里常住人口有多少，用水习惯怎么样，处理后往哪儿用，这些都得搞清楚，不能脱离实际搞一刀切。选址建设要因地制宜，避开低洼易涝和洪水威胁区域，防止一下大雨就把设施冲垮了。工艺设计要科学匹配，处理规模和湿地面积得算准了，避免小马拉大车处理不完，或者大马拉小车浪费资源。运行管理也要跟上，明确要求把后期管护纳入常态化管理，纠正过去重建设轻运维的老毛病。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动农村人工湿地建得科学、管得规范、用得长久。农民朋友们如果发现村里的人工湿地建了没人管，杂草丛生，可以向村委会或乡镇反映，一起把家门口的污水处理设施维护好。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麻动荔枝宣传推广系列活动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麻动镇举行。活动以荔枝为媒，融合产销对接、采摘体验、美食演绎、惠民服务于一体，全方位擦亮麻动荔枝国家地理标志品牌，助力当地特色农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质增效。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2: 麻动荔枝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享誉全国，远销海外。多年来，桂平市持续优化荔枝种植技术，培育优质品种。目前该市荔枝品种达40多个，其中本土独有品种情人荔品质优异，是当地主推的核心特色品种。本次活动搭建起高效产销对接平台，吸引众多区内外采购商齐聚现场，硕果丰硕。现场达成荔枝订购600吨，意向采购金额达3000万元。广东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国豪：
3: 闻着桂平的荔枝香味，过来这边来，今天品尝一下，果然是皮薄肉厚，品质非常棒。所以我们现场签约了200多吨，我们对麻动的荔枝这边是很有信心，在茂名那边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
2: 活动期间，百名全国荔枝体验官深入荔园，沉浸式体验采摘，现场品鉴鲜果，亲身感受麻动荔枝皮薄肉厚、清甜多汁的绝佳口感。体验官们线下打卡荔乡风光，线上多平台分享实拍内容，全方位为麻动荔枝代言，助力品牌出圈。荔枝体验官陈源：
4: 我是从南京来到桂平，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桂平，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荔枝的采摘园，看到这么多的荔枝，哇，红红彤彤的，对吧？让我感受到了这个麻动荔枝的这种对我们的热情。刚刚我吃到了是亲自采摘的啊，非常的新鲜，然后呢果汁啊是非常的浓郁，非常好吃。我们作为这个体验官要致力于让他们出圈破圈，把这个荔枝啊推向四海，我觉得这样才是对果农最好的帮扶和支持。
2: 本次系列活动玩法丰富，亮点十足。核心会场推出创意贵妃荔宴、冰火小龙虾特色美食，解锁荔枝创新吃法。 专属荔枝限定邮戳。

0: 主题音乐会、幸运抽奖等潮流活动轮番上演，荔枝仙子巡游送福，现场氛围热烈。同时，活动开设荔枝展销集市与中医夜市义诊服务，在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的同时，送上便民健康服务，实现美食、文旅、惠民服务有机融合。荔枝体验官郑女士：
1: 我是从南宁过来参加这次活动的，我觉得这次活动办得非常棒。然后呢，我还认识了不同的荔枝品种。然后今天我们去采摘那个情人荔，非常好吃。然后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全民一起吃那个小龙虾，我觉得这活动非常棒。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小龙虾也非常入味，非常好吃。
2: 近日，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北山镇福高村的澳洲蓝龙育苗大棚，一批品质优良的澳洲蓝龙虾苗完成捕捞，陆续投放至养殖池塘，标志着该镇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再添强劲发展动能。请听长沙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于梦飞、唐衍、吴建良采制的稿件。据了解，2022年经营该澳洲蓝龙育苗大棚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北山镇，扎根本土，深耕澳洲蓝龙虾繁育产业，针对澳龙越冬、种苗繁育等核心技术瓶颈，公司联动高校科研团队开展多轮试验攻坚，成功攻克多项养殖技术难题，将虾苗成活率稳定提升至 80% 以上，打破本地优质虾苗供给瓶颈。公司负责人张婷：
3: 现在我们有1600平省级繁育基地全年供苗，彻底不用依赖南方外来种苗。2026年我们计划投放35万尾虾苗，铺开50亩标准化稻虾养殖和池塘精养基地，预计年产量在2万斤以上，全程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稳扎稳打，把北山澳龙做成长沙本土招牌水产。
2: 特色产业落地，富民成效同步显现。今年北山镇新中村主动加入澳洲蓝龙虾养殖项目，构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产业发展体系。北山镇新中村党总支书记黄华：
4: 今年我们新中村又一起加入蓝龙养殖，靠着村集体加农户加公司这个模式，农户养殖每万位预计能增收2到3万块钱。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也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稳增收。实打实靠特色产业振兴乡村。
5: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近日，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耿庄镇开展大蒜集中采收，请听海城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晨、赵燕、程鹏飞采制的稿件。
0: 日前，记者走进耿庄镇张仙村，新鲜泥土混着醇厚辛辣的蒜香扑面而来，一望无际的蒜田连片铺展，数十名蒜农分散在条条田垄间，拔蒜、去泥、分拣、装袋。种植户邢峰向记者展示田里的一等独头蒜，言语间满是欢喜。他告诉记者，今年大蒜长势十分可观，优质独头蒜亩产可达1800斤，丰产效益突出。采收结束后，地里将轮作大豆，还有配套种植补助，种地省心又划算。耿庄镇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肥沃黑土，养分充足，产出的大蒜辣味浓郁，蒜汁粘稠，品质很好。多年来，当地坚守绿色生态种植路线，田间统一施用农家肥、生物有机肥，依靠人工管护、生物防虫，从源头守住大蒜绿色底色，同时持续选育改良独头蒜两种，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不断提升大蒜品质。今年该镇大蒜种植面积稳定在2万亩，主打优质独头蒜品种，历经3个月精细化管护，整体品相均匀上乘，平均亩产可达800公斤。优质大蒜吸引力十足，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东等地收购商齐聚田间，现收现装，即刻发货，购销场面火热。 黑蒜、蒜油等深加工产品更是远销韩国。凭借过硬品质，耿庄大蒜拿下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双重认证，品牌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2: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长华村党支部牢牢把握抓党建、促振兴、惠民生主线，扎根基层一线，深耕田间地头，用实际赢得群众信赖和口碑。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金芳、唐丹妮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朱家场镇长华村，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干净整洁，通畅平整的柏油道路贯通全村，太阳能路灯沿路排布，山坡上连片的玉米苗青翠繁茂，长势喜人，黄桃树枝头硕果累累，稻田里秧苗随风摇曳。近年来，长华村党支部立足村情实际，深挖资源禀赋，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新村富民之路。面对全村耕地零散、传统种植效益低下的困境，支部牵头流转了750亩土地，整合财政衔接资金，建立了一座秸秆加工厂，并发展种植了黄桃、玉米、水稻等主导产业。去年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15.4万元，带动群众户均年收入1100元以上，产业促增收实事更润人心。支部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安装太阳能路灯39盏，解决群众夜间出行难题，改善村民饮水需求，改造升级村级党群服务中心，新建积分超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丰富群众精神生活，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村民吴应照：
6: 现在长华村这变化呢还是比较可以，到处都已经有了路灯，交通那里的卫生都还可以，路边上基本上都还是一点杂质都没有，搞得比较干净。
2: 如今的长华村邻里互助、文明和谐的新风尚蔚然成风，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和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长华村党支部副书记姚志勇：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为民初心，扎根基层一线，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持续坚强支部堡垒，壮大特色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培育文明乡风，团结带领全村党员群众着力奋发，勇于前行，奋力谱写长华村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2: 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积极做好防汛准备，助力黄河汛期安澜。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刘浩正采制的稿件。
8: 上午时分，在东营黄河河务局麻湾管理段，工作人员正操控防汛查险无人机对辖区河道开展全方位巡查。据了解，这款专业无人机无需人工全程操控，从升空巡河、定点拍摄到降落均可自主完成，巡检画面能实时传回后台，为防汛排查险情提供有力技术支撑。东营黄河河务局麻湾管理段无人机操作手刘宇：
9: 无人机能够探查工程根石、探案、河中电探等人工巡查难以抵达的区域，第一时间掌握险工根石、探案轮廓、电探范围等动态变化，借助无人机高空俯瞰、出动迅速、画面实时回传的优势，我们全方位巡测河道，实时跟踪水情动态，提早排查各类涉水安全隐患，为防汛调度处置提供详实直观的数据支撑。
8: 当前黄河进入主汛期，正值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关键期。黄河东营段河道全长138公里，其中东营区段河道全长12公里，河道形状以麻湾险工为顶点，流向自西向东斗转90度为南北流向，最窄处仅572米，是宽河道进入麻湾至王庄30公里窄河道的咽喉，具有窄、弯、险的特点，防汛压力较大。东营黄河河务局麻湾管理段段长李兆杰：
10: 我们依托远程视频

重点监测点位，增加巡查频次，构建天上无人机、线上监控、地面徒步巡查相结合的立体化巡防体系，精准掌握一线汛情实况，提升雨情水

0: 预判监测精准度。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方案，指出要立足农家定位，提升蔬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独的氛围，不断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今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8点至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近日，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2: 7月1号晚，2026年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A 全国总决赛圆州赛区决赛暨闭幕式在固原体育馆圆满收官，冠军焦点战精彩上演，宁夏圆州队与重庆彭水队激烈角逐，全程焦灼，最终圆州队以93-88力克对手，斩获赛区冠军，重庆彭水队获得亚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生命，救死扶伤，心动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起实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体例为序言加7章，七章包括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共65条。6月29号，南宁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南宁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成效新闻发布会。截至目前，南宁市累计获评全国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204个次，模范个人296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91个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从点上开花，迈向全域拓展、基层延伸、纵深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石榴花开美雍城品牌更加闪亮。6月28号，由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民综委主办，广西民族大学承办的2026年全区高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现场决赛在南宁举行。本次比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八桂儿女心向党、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是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部署要求，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具体行动，也是全区高校以文化人、以赛促教，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的重要实践。6月28号，2026年环江毛南族分农节主会场活动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挪面广场举行。活动以毛南挪运起新城，分农纳福聚环江为主题，将传统民俗与现代体验深度融合，吸引八方游客共赴民族文化盛宴。本届分农节以民俗活动加体育赛事加旅游观光的融合发展模式，将千年挪运、适宜山水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充分展示了当地的民族文化发展成就和文化自信。6月28号，融水苗族自治县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暨第6届融水民族文化大集市苗山美民族服饰大赛在县卢生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换新场景、悦享非遗为主题，旨在激活非遗生命力，推动传统服饰融入现代生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苗山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来自全县苗、瑶、侗、壮、汉等民族的19支代表队同台竞秀，苗族百鸟衣、侗族素雅织锦、瑶族特色蜡染等民族服饰轮番亮相，以华服展现非遗魅力，生动展示服饰背后的传统技艺、民俗礼仪与民族故事。日前，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南宁市组团参加第16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工作方案》，成立了南宁市参加第16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工作组和南宁市参加第16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代表团。本届运动会南宁市代表团拟参加花炮、蹴球、毽球、射弩、高脚竞速、民族武术、民族健身操、绣球、马拐捉害虫等9个竞赛项目。目前南宁市已完成各参赛项目队伍的选拔和第一次参赛报名工作，各项目运动队均已投入备战训练。
1: 筑牢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4: 近年来，南宁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民生优先，有形有感有效共建共享五个家园，通过校园筑基、社区互嵌、乡村振兴、企业赋能等多元实践，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乐享幸福生活。
5: 民族团结的美丽画卷正在南宁各个社区缓缓铺开。江南区二桥西社区聚居着汉、壮、瑶、苗等多个民族群众，是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黄玉恒在二桥西社区生活了10多年，在他看来，社区就像一个温暖的港湾，各地域、各民族的人们在这里相遇相知，亲如一家。这是一个多民族的小区，还有疍家人家庭，大家相处非常融洽，感觉特别好。二桥西社区的治理秘诀是逢四说事，协商机制。每月逢4日、14日、24日或周四，社区党委都会组织各族群众围绕民生热点开展民主协商，有效解决了停车难、老旧小区改造等问题。各族居民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二桥西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朝说，我们从办成一件事、盯好一件事、抓好一件事到做好一件事，为各民族同胞服务，做到多沟通、多协商，共同打造美好社区。如今逢四说事，说的多是好事，大家讲起来都很开心很快乐。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温度。

头，我为了你做马做牛，你也努力为我想活。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天。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我和我的贵港，30年，30人，
2: 30年前，一个平南小伙子带着改变命运的渴望走出家门，在广州街头支起一口小锅，卖起了一杯又一杯香甜的奶茶。30年后，他的名字与一段传奇走进了中国奶茶产业的历史里。30年30人，请听陈友杰《一杯奶茶闯天下》。1996年，地级贵港市正式成立。同一年，珍珠奶茶从台湾传入广东，一杯定价5元，年轻人争相排队，市场火热。那时候，25岁的陈友杰正在广东从事榨油行业，又脏又累，但靠着一股拼劲儿，他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当他看到奶茶生意这么好做的时候，他又动了心思，想换一条路走。陈友杰说，榨油这行做久了，身上总是油乎乎的。有一次他看到奶茶店门口排那么长的队伍，就想这活儿干净，年轻人喜欢，利润还不错，自己为什么不试试呢？想法有了，行动更快。1999年下半年，陈友杰的大台北奶茶店在广州天河区隆重开张。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当时市场上卖5元一杯的奶茶改良配方，直接定价1元。开业当天，10多平方米的小店卖出了8000多杯奶茶。当晚盘点，零钱堆满一桌，他根本顾不上数，只数10元以上的钞票。紧接着他又开了4-5家档口，1个月就把投进去的本钱全部赚了回来。2000年春节，陈友杰回到老家平南县东华镇观塘村，带回来的不只是年货，还有致富的门路。陈友杰开奶茶店赚钱的消息一传开，全村沸腾了。大家凑在一起合计，怎么找钱开奶茶店。有人卖了手扶拖拉机，有人卖了摩托车，想方设法凑本金。陈友杰见此情形，

样能做到。手把手教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底气。看着大家都过上好日子，那种感觉比自己赚钱都高兴。市场在变，陈友杰也在变。眼看平南奶茶门店越来越多，产业链的配套需求也越来越旺，陈友杰果断转型，从卖奶茶转向原料供应端，推动整个产业更加规范化运营。2018年，平南奶茶协会成立，陈友杰当选首任会长。在他的带领下，协会积极捐资修路、助学济困，累计帮扶资金超过130万元。每次回村，看见一栋栋奶茶小洋房拔地而起，陈友杰心里暖洋洋的。到了2020年，平南奶茶品牌已超过200个，门店扩展到东南亚多个国家，整个产业年销售收入超500亿元，占国内奶茶行业约20%市场份额，带动就业近20万人。今年是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30年，陈友杰的创业历程与贵港的成长轨迹几乎完全重叠，从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店到遍布全球的平南奶茶帝国，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更是一代贵港人用双手、用拼劲儿，在时代浪潮中闯出来的传奇。如今，越南河内的街头巷尾、老挝的华人社区、印度的繁华街道，都飘荡着平南奶茶的甜香。新一代平南奶茶人已经稳稳接过接力棒，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继续前行。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认到啲渣。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一下喝点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现在是北京市。

0: 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好声音。
1: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1: 金曲连连听。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你说我容易吗》。每个人都有艰难的岁月，在煎熬着时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如此的漫长，想做个鸵鸟躲起来，那些阻碍它就摆在你面前，躲也躲不过。可能会责怪老天为何如此不公，把这些痛苦都安排在自己身上，别人就过得那么的舒坦。其实你在愤怒的那一刻是无法感知到他人的内心的，他们也都在拼尽全力地为自己的生活付出着呢。好难啊，怎么办呢？熬呗，能怎么熬就硬熬呗。既然处境已经如此艰难，那就放下一切包袱向前看，努力过好每一天，做好每一件事情，只有这样才能看见新的希望。你发现没有，挺过来时再回头看，那些艰难的岁月最后都会变成了整个生命中最精彩的日子。人越长大越会知道，人生并没有容易这两个字，大多数人的一辈子就是在不断地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中度过的。也只有当你坚持下来，克服了眼前的这个困难，才能够获得一丝的喜悦，甚至是成就感。我们坚信，没有人一生都是春天，也没有人一生都是冬天。挺住，这意味着一切，即便每个人都不容易。接下来听歌，小柯，你说我容易吗？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3: 我有 ABCDEFG 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舍不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成事。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我是杨洋，
1: 我是孟柯，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了。
0: 哇，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啦，
0: 谢谢支持。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战。
0: 今天第一首是什么歌呢？我其实还蛮期待的。
1: 哎，今天的第一首呢，给大家推荐郑润泽的《绽放》。
0: 哎，这位润泽、哎、这位歌手，我对他还蛮熟悉的，因为他的歌应该推了蛮多首的。
1: 哎，是的，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啊。他的歌曲呢，都是很有自己的个人风格，而且包括这次的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最近热度比较高啊。属于是后劲儿十足。啊，妥妥的一首氛围感单曲。
0: 是的，听说很多听众在后台都点名说我要听郑润泽的绽放。
1: 哎，是的，那这首歌呢是由郑润泽亲自包揽词曲创作的作品了，收录在梦游这张专辑里面。
0: 哇，这个专辑的名字我就很喜欢，因为我之前买过一套盲盒，就是梦游娃娃
1: 啊，
0: 每个娃娃都闭着眼睛，然后嘴巴这里都吹着一个小泡泡，
1: 都在睡觉是吧？
0: 对，
1: 是的啊。那这首歌呢在23年上线之后就一直是口碑在线的一个状态了、
0: 哦、
1: 而且呢我觉得他就是也是属于那种把心事唱得很贴心很贴人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而且最主要的是这首歌我觉得它的内核是有一种反差感的。
0: 反差感，
1: 对，就好像是你看就是喷香水嘛，我们分前调中调和后调，
0: 是
1: 吧？那这首歌呢你初听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一种青涩的遗憾，
0: 那听多几次中听了之后呢，
1: 哎，中听之后你发现它讲了就不是遗憾了啊。
0: 嗯，
1: 更多的是遗憾之后的释怀和成长。
0: 哦，那看来真的有些好歌哦，你不能只听一两遍，
1: 哎，
0: 你得反复的去听，反复的去感受作者他藏在歌曲里面的深意。
1: 对，是的啊，您说嘛，这个听歌的感觉啊是和你自身的一个经历啊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有不同经历不同年岁的人呢听歌的感受大概也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对不对？而且呢郑润泽的嗓音一直都是很有辨识度的嘛、
0: 嗯、
1: 就是略带沙哑的那种温柔质感，
0: 略带沙哑的温柔质感。
1: 你这个一看就是烟抽多了。
0: 不好意思啊。
1: 你这个是沙哑当中略带了一点人声的感觉，全是沙哑、啊、
0: 一口老痰在这里。
1: 哎，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也是这首歌比较打动人的地方啊、
0: 嗯、
1: 因为你看它的名字叫绽放嘛，
0: 绽放，
1: 对，因为真正的绽放其实大家想到的可能都是像烟花一样，对吧？
0: 是
1: 盛大耀眼的那种亮相，但其实呢真正的绽放我觉得是内心向内的向内求、
0: 哦、
1: 对吧，和过去的自己进行和解，然后把以前对懵懂时候的那种遗憾啊还有失控的情绪慢慢的就放在了一个安分的角落。
0: 哦，
1: 是不是悟到了什么？
0: 是，说的特别的深。说的特别的
1: 诗意，有没有？
0: 对，我要好好的，我就感受一下，回重复听一下刚刚孟老师说的这段非常有深意的话。
1: 哎，就是教我们不用张扬啊，
0: 哎、
1: 不用追求万众瞩目。
0: 对，
1: 你在平凡日子里面，你的每一步成长，对于自己来说都是最美好的一个绽放。
0: 嗯，就做自己就是很美的嘛。
1: 哎，做自己
0: 才最美。
1: 哎，是的啊，那话不多说啊，今天第一首歌呢，先来听一下这首比较治愈的单曲《绽放》。嗯，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是的，接下来呢，这首歌送给谁好像都不太合适啊。
0: 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跟我一样年纪的朋友们吧。这首歌叫做有点老了。我刚看到这首歌歌名说我说谁呢，说的就是我。
1: 哎，但说实话啊，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被吸引到不是因为这个歌名啊，纯
0: 是因为
1: 先听到这个旋律，然后后面才发现，这首歌的名字叫有点老了。
0: 而且这个歌手叫的名字也还蛮特别的，叫齐叶。
1: 哎，是的啊，就很文艺范儿啊，但是这个名字就很通俗
0: 啊，是
1: 对不对？但是这首歌相信我啊，真的是非常好听啊，非常耐听，而且呢，
0: 那是因为你把自己带入了吧？
1: 没，我不是有点老了，我这个年纪充其量。
0: 他们说90后，你见过慈禧吗？
1: 我见过李莲英。没有啊，这个我呢还达不到有点老了的程度，充其量就是老了有点。倒装句，北方的特有倒装句啊。那其实呢，齐叶这名歌手啊，他很多喜欢听治愈系流行曲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是不陌生的。
0: 是。
1: 他的这个声音呢，我觉得是带有一种安抚感。那但是这首名字叫有点老了啊，那我觉得就没有起到安抚的效果。他就是把成年人的那种情绪，对吧，对于自己一不小心已经变成了中灯，老灯，上古神灯的这种想法啊，唱出来。
0: 以前我刚开始做，因为以前做电台直播是不露脸的嘛，
1: 哎，是的。
0: 然后去年开始尝试视频直播之后呢，其实尤其是我身边的朋友，他们会说，哎，你还聊家庭聊孩子。

0: 孩子，难道你不给自己立一个人设吗？我想说我要立一个什么人设呢？青春美少女，但我也不是青春美少女了呀。对呀、啊、所以
1: 青春中少女青春美中女
0: 那个中年少女
1: 中年少女中和少好像是反义词
0: 有那么个词儿是这么说、啊、后面我发现其实你接受自己的年纪，然后接受你自己现在喜欢的东西，其实你做人会更放松，
1: 哎，
0: 不要老是给自己定一个不太符合自己的人设，其实这样就会更开心。
1: 哎，
0: 当我觉得大家来问我多少岁，我说五十，然后大家说没有，我觉得你像三十多，我就特别开心说，
1: 啊，就故意往老了说，
0: 哎，
1: 啊，这样别人一看就是像哇，你好年轻啊，是吧？
0: 反正就是接受自己有点老了的事实，反倒活得更开心。
1: 哎，是的啊，但其实这首歌来说呢，它就是没有说要想要嘲讽大家的意思，肯定是啊，嗯，因为呢，虽然这个歌名听起来有一点沧桑啊，些许的沧桑，但其实你听完之后并不会感觉压抑，对吧？嗯，如果他觉得压抑的话，其实我也不会分享给大家了。
0: 是
1: 他其实唱的这个老呢，指的并不是衰老的这种遗憾，
0: 是哪个老？
1: 指的是岁月陪伴我们这一路走来带来的成长和经验，
0: 哦，是你身体里面的历练，
1: 对，
0: 和你的故事变多了。
1: 是的，你看咱中国自古就有句老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对吧？
0: 是
1: 为什么说老人是宝呢？就是因为他这半辈子的沉淀啊，他自然会有很多的生活的道理可以跟他们学习。
0: 哦，就是像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哎，
0: 以前我都不觉得，后面发现自己走太多弯路了，当初如果听的话，哎，
1: 对，
0: 是是啊，
1: 所以说这首歌的歌名有点老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叫什么，有点成熟了。
0: 哎，这个说的好，
1: 哎，对不对啊，嗯？所以说呢，这个沉稳和通透啊，有些时候呢，就是用年岁来换的嘛。
0: 是
1: 啊，你虽然失去了青春，但是你获得了很多的沉稳。
0: 哦，说的太好了，
1: 哎，对吧？所以说呢，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有点老了啊，这个我们对照一下自己啊，如果还没老的朋友呢，就可以幻想一下自己老了大概什么样，如果已经老了的朋友呢，就听一下自己这半辈子啊都沉稳出了哪些经验，
0: 来听听这首有点老了。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怎么回事？这个声音？
0: 因为刚刚有听友说这么大声，吓我一跳
1: 啊、哦。那就
0: 所以我们就小声一点。
1: 那也不用这么小声了啊。这个
0: 沉浸式听广播，
1: 沉浸式听广播。
2: 最近不是来
0: 沉浸式吃播？
1: 还有我还看过沉浸式 SPA， 是吧？啊，就是理论上来讲，指的就是这个 RMRC。是吧 ？AMSR
2: 对对 对,
1: 对，
0: 沉浸式推歌。
1: 哎，是的。那接下来这一首呢，其实它也是也还真有一点适合沉浸式，因为它里面也有一个梦字。
2: 哎，怎么说？
1: 叫雾梦。
2: 雾梦。
1: 哎，就一雾。
2: 让我想到了以前，就是那个肖央拍的一部剧。
1: 什么剧？
2: 雾嘎。
1: 雾嘎是什么？
2: 雾沙。
1: 雾沙呀，哦，
2: 是不好看的电影，对。
1: 哎，是的啊，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佑的《雾梦》啦，也是热度很高的，而且很多人听完之后也是觉得啊，这个很有代入感，就是自己没错本人了。
2: 哦，于佑的嗓音真的是那种很有辨识度的，
1: 哎，
0: 清澈的来，又带着一丝丝淡淡的怅然。
1: 对，哎，而且这个《雾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好像还是琪琪之前推荐的三首歌里面的其中之一。
2: 哦，
1: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曾经给大家推荐过，就是《盛世天下》的那首歌曲嘛。
2: 嗯，
1: 哎，那这首也是，其实他当时
2: 是古风的吗？
1: 哎，是古风
2: 啊，哦，怪不得了。
1: 哎，对，啊，
2: 真是就是有一部分人是很爱古风这类的歌曲的。
1: 哎，是的，而但这首歌呢，又不是脱离于传统的古风那种苦情歌了啊，它呢更多的就是一种叹息感。就是想的，其实歌词里写的东西都是什么啊？就像蒙尘的山盟海誓，无疾而终的深情啊，其实就临摹出了很多人，尤其是喜欢看古风那种古偶剧的那些粉丝朋友们，就一种心境，
2: 是的，
1: 对吧？包括琪琪像之前玩那个游戏的时候，他也是经常，啊，
2: 很沉浸式，
1: 对，肯跟我吐槽啊，为什么他们两个就不能有一个好结局呢？啊，等等等等等等，我觉得这种也算是，虽然我们不一定经历这种山盟海誓，对吧？但是我们其实也能通过这个剧里面人物的这种故事啊，也能体验的差不多。
2: 对对 对,
1: 对，
2: 我觉得挺棒的，其实有这种体验，就体验不一样的人生嘛，跟剧本杀差不多。
1: 哎，是的，剧本杀，
2: 什么时候约？
1: 那这首歌里呢，我觉得要强调的就是它里面存在着一种执念感。
2: 执念，
1: 对，就是执念嘛，其实就不算是比较正的词了，对不对？
2: 嗯，
1: 其实一般来说指的就是你投入了一腔的真心，但最后呢只能换来有缘无分，很多时候呢就是余生归宿啊，最后只能是自己一个人走到底，就像一场误闯进去的旧梦。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雾梦》，终于我圆回来了。
2: 哎呦，厉害哟，哦！
1: 终于圆回来了。为什么叫雾梦？
2: 非常棒。那很多时候我们的遗憾也是这样呀。
1: 哎，
2: 一开始就是满心欢喜的相遇，
1: 是的。
2: 那最后面如果说没有走到最后的话，那都是悄无声息的别离啦。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是很动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打动了很多人的这种生平嘛，对不对？
2: 嗯，
1: 那接下来呢就听一下吧啊，这首既治愈同时又很戳心的《雾梦》啊。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欢迎回到畅聊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是的，六点一到，下班时间到，互动嗨翻天，娱乐侃不停，欢迎收听下班前后，这里是畅聊直播间。
0: 是的，最近呢，新华社专门聊了一个旅行新趋势，就是现在全网都在很火的慢冲旅行。
1: 哎，是的，应该它从字面意思来讲，应该就是跟特种兵相反吧。
0: 对，因为前两年那个特种兵特别的火嘛，可能你就一个周末的时间，然后可能星期五晚上你一下班了之后就收拾东西打包，然后可能晚上凌晨就上车，可能大伙儿下车了，然后就马上奔各种景点，晚上在那个客栈或者是你住的旅店休息一下，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四五点又出发的那种。
1: 我以前见过最特种兵的一个是我在抖音上刷到，有一个小姐姐一天之内去韩国看演唱会又回来下了班马上出发，
0: 哎，
1: 然后呢连夜飞到韩国，然后早上这一上午啊就到那里基本就中午了嘛。
0: 是你说，
1: 哎，准备物料，然后晚上看演唱会，看完了之后再飞回来。
0: 天哪，你这得有多有能量的一个人。
1: 哎，是的，棉花说的不就是我原来你是特种兵
0: 好厉害，我很佩服。
1: 哎，
0: 因为其实我个人是没有试过这种特种兵旅游的，因为之前我跟青姐就刘青一起去旅行的时候，他就说，我觉得他说话都是慢悠悠的嘛，
1: 嗯，
0: 我觉得去旅行很重要的就是睡的环境，如果睡都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怎么有时怎么有精力去旅行呢？
1: 哇，你学的好像
0: 但我确实之前我觉得哎也还好吧，
1: 嗯，
0: 然后就你如果你想省钱一点的话，你可能去住个民宿或者是旅馆啊，后面发现，
1: 哎，是的，
0: 我错了。
1: 是吗？住胶囊公寓，青年旅社，
0: 胶囊公寓我也没住过，青年旅社我更没住过了。但是确实有试过一家人为了省钱，然后可能几家人一起，我们去租了北海的一栋那种别墅，
1: 哦，
0: 然后他可能有停车位啊什么的，然后大家一起嘛，是很方便，然后几家人一起热热闹闹的，然后下来，然后那个厨房也很大，然后有大桌，
1: 哎，
0: 跟在家里面像过年聚会一样。
1: 那这种度假游这是？
0: 是的，但是呢，可能你这个价格在那里嘛，那他可能一栋一天可能就是1000-2000块钱，
1: 哦，
0: 好几家一起住的，
1: 哦，
0: 他算平摊下来也便宜。但是，我就记得我们住的那个别墅，他，
1: 哎，
0: 可能太久没有人住了，他打开那个电热水器呢，水出来是那种生锈的黄色的，然后整栋楼只能去一楼的那个卫生间洗澡，就大家都要去一楼排队洗澡，不然你其他的卫生间都是那种水哦，
1: 都是黄水。
0: 嗯，对，都是像那种生锈的那种很久没用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不行不行，我还觉得还是品质有比较适合我。
1: 那这个不要和他们反映一下吗？啊，退钱。
0: 嗯，因为当下就是不想扫兴嘛，就小朋友是很开心的，
1: 啊，
0: 那大人你可能就要去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什么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放松游，特种兵的话真的不适合啊。而且呢，其实你看全世界的人游客们出去玩啊，
0: 是
1: 特种兵这种风格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一道亮丽风景。
0: 因为我觉得你出去旅行了，你要收拾那个行李箱其实很麻烦的。嗯，我很喜欢，比如说我出去五天，
1: 哎，
0: 或者是三天，我就在那个酒店。就不挪窝了，我就从到的那天我就把东西都摆出来，然后走的那天再收拾，
1: 啊，
0: 我不喜欢说我今天住这里住一晚，然后明天又去另外一个地方住一晚，
1: 就比较麻烦，
0: 太麻烦了。
1: 哎，确实是啊，
0: 嗯，
1: 你找一个稳定的地方然后就不动了，这样确实
0: 是
1: 省心又省力啊。
0: 是的是的，
1: 哎，
0: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你去旅行真的很累，因为你要提前做攻略啊。
1: 哎，
0: 我想说我来都来了，我这个得去吧，那个得看吧，
1: 下次什么时候再来都不知道了。
0: 对呀，可是这样子你玩回去其实比你放假前还要累。
1: 哎，确实，
0: 还不如说我就去到一个酒店里面，如果我不想出门的话，我就点个外卖，外卖也能吃到当地的好吃的东西嘛，对吧？
1: 对。
0: 然后我有时间了，我白天太晒，那我晚上我就去逛一下夜市，感受那里的人文，我觉得也很不错啊。
1: 哎，对啊，
0: 对，
1: 你看啊，其实我觉得特种兵旅行就最大的一个奇怪点就是什么呢？
0: 嗯，
1: 以前的时候大家说放松啦、放假啦、出去旅游了，现在是，哎呦，我感觉好累啊，我还是不出去旅游了吧？就大家现在潜意识里把旅游当成了一个正事儿来做，
0: 是
1: 不是？在自己就是最辛苦的时候出去放松，而是在自己最放松的时候出去旅游。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是的啊。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你们也是支持这种慢冲旅行的话，其实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好好聊一聊。
0: 嗯，是的，
1: 或者说呢，也可以说说咱们贵港有没有什么地方就适合就近旅游吗？
0: 那就很多了。
1: 哎，
0: 先听首歌，不然我刹不住车。
1: 是，
0: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劳先生一直都很想听到的，来自飞儿乐团的《月牙》。

0: 先跟大家拆卸一下新华社提到的慢充旅行到底是什么。
1: 哎，这个特种兵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对吧，压缩你的休息时间啊，逼着你赶高铁呀，挤景区疯狂的打卡拍照啊，行程排的是满满当当，全程都得说在赶路的赶路。
0: 对，它就是主打一个不浪费那次旅行的钱跟时间。
1: 哎，是的，上个厕所的时间都要看看攻略。
0: 对，我一定要玩个

0: 够本，然后我要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儿。
1: 对，然后呢，一趟旅行结束之后，看似是满满的收获，实际上是全程紧绷，根本就没放松了。
0: 如果说自己安排的这种特种兵，那另外一种就是你花钱，然后别人帮你安排的，就是跟团旅游，
1: 哇，
0: 也是特种兵。
1: 跟团，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
0: 对，
1: 除非我直接选那种休闲游的团，
0: 嗯，就是或者是那种纯玩团，没有什么购物的那种。
1: 哎，
0: 因为我以前也跟团去过国内啊、国外的一些旅游景点，我真的很累，
1: 是吧？
0: 而且你看，尤其是跟团嘛，他肯定就是挑最优惠的航班。我那时候就经常坐到红眼航班，
1: 哇，那很痛苦，
0: 就三更半夜，然后就大家集合，然后就、
1: 啊、
0: 就坐那个飞机，然后其实。像我上次去的那个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我去到那个酒店都已经晚上11点多了，然后早上的话，那个导游就说我们8点钟要集合吃了早餐就出发，然后我们就很累嘛，然后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好起得早一些，一看，哇，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它是直接建在海上面的。
1: 建在海上，
0: 对，它有一个阳台，它一打开，它那个阳台就是在海上的，然后就可以眺望海上的日出啊，很漂亮。然后我们就想着，就抓紧时间化妆，然后在那个酒店疯狂的打卡，拍了十几张照，然后吃了早餐，就急急忙忙的出发了。
1: 哎呀，
0: 我就觉得这样的旅行真的舒服吗？真的开心吗？
1: 对啊，真的看你看这个韩雪飘飘说驾车穿越318国道好好玩，哇，那叫记得哦。如果说你容易高反的话，最好带一个那种液氧的氧气瓶。
0: 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每个人那个车后面贴着那个什么318壁驾
1: 啊、哦，
0: 我就特别的亲切。因为318是我生日、
1: 我还想到特别亲切是你以前走过318线呢。
0: 没有了，但是我有个朋友，他真的大学毕业了之后，他就去徒步。对，他就徒步去西藏，那可能中间有车的话，他有合适的那个路线他也图搭一下嘛、然后去的时候很帅，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
1: 有点
0: 精神，
1: 没
0: 有点老了
1: 、啊、有点老
0: 是的是的。那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慢充旅行就刚好反过来了。
1: 哎，是的，
0: 因为你放假就是干嘛，就是要休息吗？
1: 松弛感是核心。
0: 对，你看慢充旅行的话就没有硬性的打卡任务，不用卡点赶路，节奏完全跟着自己的心情走。我今天想去玩我就玩，我不想玩我就在酒店点外卖，是不是？
1: 哎，是的，我几点睁的眼、我就几点开始今天的计划。
0: 是的，能睡到日晒三竿，然后路边随便找一个，哎，我看这家本地人多，我就吃个地道的早餐。
1: 对，
0: 然后你也不想说，哎，我一定要，比如说你在贵港，我不一定要去南山寺打卡，对不对？
1: 嗯。
0: 那滨江公园这么漂亮，我就在滨江公园，我就散散步，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散散步到晚上晚一点了，我又去老街吃点排队的小吃。
1: 哎，是的，这就很有这种放松的感觉了啊。
0: 是。
1: 因为慢充最重要的考虑的是无忧无虑啊，内心的治愈感是最重要的。
0: 对，你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喜欢去大理啊、丽江这种洱海边、
1: 哎、
0: 可能他一住就是半个月，他就是喜欢这种慢慢的感觉嘛。
1: 对，
0: 去有风的地方，是不是？
1: 对，
0: 贵港最近也有风啊，听说明天台风来了。
1: 这个风有点大了，这个风有点大了。
0: 等这个台风过了，我觉得暑假大家也可以来贵港玩一玩嘛。
1: 哎，是的，你还说的对啊，马上就是暑假了嘛，对吧？有很多的这个家长还有学生朋友们都会有时间，
0: 都不知道去哪里。
1: 对啊，可以考虑考虑来我们这里。
0: 是啊，
1: 啊，
0: 物价很亲民啊。然后你看我们这种七八线的小城市，人也不多，去哪儿你就去骑个共享单车，哪儿都能到，
1: 对，
0: 是吧？
1: 而且说呢，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那种知名的景点和城市嘛，
0: 对，
1: 你在这个暑假期间去的话呢，一定会有一种场景，就是什么，到处都是人。
0: 你是去看人头的吗？还不如来我们贵港吃点小吃。
1: 哎，对啊，你就像比如说你这个时候你去爬长城，哇，那简直就是
0: 好晒。
1: 对啊，而且还要人挤人。
0: 对，
1: 对吧？
0: 今天我们领导审稿说啥啊？这个去哪里玩好呢？这么晒，我说哎。不一定要去玩啊，你白天可以待在酒店里面舒舒服服的躺着，点个外卖。晚上的贵港好玩哦，很多个宵夜摊，尤其是老街那边，还有你看看，像在大东码头那边，好多人在唱歌的。
1: 哎，
0: 我看他们抖音经常刷到那种直播，就是有个人在那里唱歌，然后大家就坐在旁边喝奶茶呀、聊天呐、吹吹那个江边的风啊，很舒适。
1: 没错啊，你看什么人三更半夜出动的呢？那就是食客党啊，贵港人。
0: 对，贵港人为什么他们都是晚上8、9点啊，9点、10点然后就出发了。如果说你像我们上次8点钟下班去点那个烧烤，没有人，我说老板，你家最近生意不好。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9点、10点到时候人多的连位置都没有。
1: 对啊，这个就是有一个时效性在里面。

0: 啊。
1: 是，
0: 哎，还有一票票说来海南天涯海角看看大石头，留下美好的回忆是吧？啊，留不美好的回忆可还行，留下美好的回忆是的。
1: 但是
0: 我
1: 也去过那个天涯海角，
0: 对，
1: 它就是一块大石头。
0: 但是我去过海南一次嘛，但我没有去天涯海角，我去那个南海观音像。
1: 嗯。
0: 啊，排队排了2个小时。
1: 但我觉得如果你去海南，你可以去万宁或者是三亚那种，它的海真的不一样，那种透明的玻璃海，你也不用去挤那种景点，你就去到一个小岛，然后你就在旁边晒着太阳，喝着椰汁，然后在那个海风里面感受那个玻璃海，我觉得也很舒服。
0: 晚风劳动是吧？
1: 我内
0: 饮茶，
1: 饮
0: 茶。莫青雨说
1: 还
0: 可以
1: 饮
0: 茶，
1: 对，
0: 三点几饮茶先呢。
1: 对，哎，你别说，贵港人半夜还是会，就是深夜了就开始哎出去洋葱、
0: 啊，哎，是的，是的。
1: 因为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广州那边不是有喝早茶吗？
0: 哎，是的。
1: 其实贵港有喝早茶，也有喝夜茶的。
0: 夜茶。
1: 晚上9点10点，然后那种茶楼啊，其实人也挺多的。
0: 那晚上还能睡着觉了吗？
1: 不知道啊，反正我队友就经常半夜就出去喝茶，像看现在大家看那个世界杯
0: 哦，那 对，
1: 如果他不喝8+1的话，他想要养生一点就喝茶咯。
0: 这段时间世界杯啊，我跟你说，有好多人就是喝酒到1点就停了，他就马上回去了，你知道
1: 为什么？
0: 要看球啊。
1: 哦，对，
0: 出来的时候不太方便。
1: 好啦，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种慢冲的旅行。
0: 哎，是的。
1: 如果是想来贵港慢冲一下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啊。
0: 哎，是的，不追求极致的景点嘛，就要舒适感。
1: 是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多年前的一部非常好看的剧的。
0: 刚才我们唱了几句是吗？
1: 对，来自张卫健老师的《高高在下》。
2: 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

0: 今天我们说的是个慢冲的旅游，
1: 哎，
0: 对。那其实说到贵港的话，你要慢冲的话，那就很适合了。因为贵港，你说景点嘛，它有什么北地山啊、桂平西山啊、和美琴堂啊，是吗？
1: 哎，
0: 但是其实如果你来贵港市区，你再去这些地方，其实像我这种懒人，我都会觉得有点远哦。
1: 嗯。
0: 那如果慢冲，我不去这种景点的话，我能去干嘛呢？哎，那我就对啦。
2: 啊，在哪里？
0: 哦，就是其实作为贵港本地人啊，周末的话我们经常就是不跑远，但是又想在贵港慢冲一下嘛，就不要做特种兵那种，我们经常就会带着自己家人，哎，去到一些露营基地。
1: 嗯，是的，
0: 以前我们都会还会买装备，你知道吗？天幕啊，帐篷 啊折叠桌啊，
1: 烤炉
0: 啊是
1: 啊，
0: 带个投影啊什么的，但是你摆在那里花时间，然后收拾的时候花时间，但中间玩还是很开心的。
1: 哎，那确实。
0: 但我最近有看到像那个三代茶露营基地，哇，整的可好嘞，
1: 是吧？
0: 对，就完全不用自己操心。
1: 对，这种地方我一般都是中午会去啊，因为早晚会累。因为你像你刚才说嘛，早上你要布置东西嘛，然后晚上你要收东西，只有中间。
0: 那我知道有什么合适你了。
1: 什么？
0: 先说说市区的老城慢逛路线，比如说东湖公园，夏天满池荷花，沿着湖边步道慢慢的散步，看老人下棋，孩童追逐打闹，傍晚等落日映湖面，全程免费的哦。
1: 看这种景色，我的心里就想唱一首歌。
0: 什么？
1: 我们归港。这太主旋律了，感觉啊。
0: 对对对对，
1: 太有这种这个国富民强的感觉了。
0: 当然了，那在贵港生活嘛，虽然说节奏很慢，但是幸福感很强。
1: 哎，那确实。
0: 对，你逛完东湖了，去百年骑楼的老街大东码头，不用赶时间，因为你到那老街去吃个豆腐花都是要排队的。
1: 哎，确实啊，
0: 对，
1: 我无论什么时候去啊，那里都好多人。
0: 是的，那当然除了豆腐花，还什么老字号的糖水，像春培很爱的那个槐花粉
1: 哦，槐花粉
0: 是的，还有豆腐圆怎么讲呢？就是肉丸、豆腐角，
1: 豆腐角我知道，
0: 嗯，还有肉丸，还有卷筒粉，就是我昨天说到的那个放了山黄皮酱的卷筒粉。
1: 哦，哇，这才是我心目中想要的慢冲旅游。
0: 对，然后吃饱了之后就去玉江边吹吹晚风。像你的话，
1: 哎，
0: 你吃饱了，慢慢的就从西江大桥慢慢散步回去，多把式啊，就到家了。
1: 啊，吃饱了慢慢散步回去，走那么远回家又饿了，然后又出来吃，吃完之后再慢慢散步回去
0: 又饿了
1: 又出来
0: 吃。但艾文说：“我的个天哪，我真服了你了！
1: 无限涌动循环。”
0: 是的，当然了，如果说有些人没有像我们两个这么懒啊，愿意走出去的，去山里面吸氧放空的，首选平天山森林公园，
1: 哎，
0: 还有龙潭国家森林公园，
1: 哎，
0: 因为它这个门票也比较实惠嘛。
1: 哎，对，确实。国民级价格，
0: 而且像之前我们去露营的话，我们就会顺着这个平天山上面的原来那条漂流道，
1: 嗯，
0: 我们就会肯定是要在大人的带领下，然后就带着孩子去扎营，然后就玩水啊、烧烤啊，
1: 嗯，
0: 什么之类的。
1: 是的。
0: 但是记住啊，我们夏天去玩水，一定要有小朋友一定要有大人在旁边，
1: 对，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而且再一个呢，防蚊虫的措施一定要做好，啊，
0: 是的，
1: 要不然的话上林子里面玩一天回来贫血了。
0: 还有一种东西叫水蛭，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它吸上去了，它不吃饱，它就不撒手。
1: 哎，是的啊，这个中医里面有时候会用这个东西来治疗这个什么，就是淤血。
0: 对，当然了，还有了，夏天贵港最美的是什么？
1: 贵港最美的
0: 荷花呀！
1: 啊，我刚想说我来着。
0: 好吧，这么自恋的人，我真服了你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啊。
0: 那其实夏天专属的和美琴堂啊，大家也可以去，
1: 哎，
0: 去玩一下，因为它那边建设的真的很好，有那种什么栈道啊，好像现在我们上次看到有那个王祖蓝，他来和美琴堂玩，还坐了那个小火车，环绕的那个区域的位置更大了。
1: 哎，对，他去
0: 了
1: 不少的地方啊，而且通过他的镜头也看到了很多以前可能我们去的时候看不到的一些景色。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在贵港出行成本很低，去哪都是15分钟。
1: 哎，
0: 然后吃的性价比也很高。我之前看到一些博主来，因为我们作为贵港人就不会去住贵港的旅店嘛，
1: 哎，
0: 但是那些博主来啊。不过百，他住的也挺好，在高铁站附近，
1: 哎，是的是的，
0: 五岳附近。
1: 对，
0: 我就觉得大家暑假的话，或者是双休，可以来贵港进行一场短途的慢冲旅游。
1: 对，有很多其实我们本地人啊，其实我们天天在这里生活啊，其实不觉得好像我们的景点有多么好、多么漂亮。其实呢，是因为我们住的太久了，
0: 嗯，
1: 对不对？人说旅游的意义不就是去别人住久了的地方看一看？
0: 对，快来我住腻了的地方玩玩吧。
1: 对呀，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贵
0: 港做客。偶遇一下我们，对。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本周的节目是不是？
1: 嗯，对，就告一段落了，大家下周一就和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是的，那我们最后给大家带来半首心愿便利天，下周见喽。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0: 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2: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5: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0: 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

0: 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7: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30年来政务服务从跑断腿到指尖办，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罗村会议重塑广西党组织领导体系，为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燎原发展筑牢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贵港30年，贵港30年。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1996年地级贵港市成立时，企业办证照需提交20多份材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跑，耗时近半个月。到如今，企业办理业务在一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许多事项足不出户就能完成。30年变的是办事效率，不变的是贵港持续优化营商。

0: 环境，大力服务企业发展的初心。近日，记者来到贵港市甘化糖业有限公司，跟随公司工作人员走访旧厂区，感受企业的峥嵘岁月。营业执照是企业的身份证，30多年前办理营业执照是相当繁琐且复杂，需要多部门跑腿，一套完整流程下来耗时在半月到一个月之间。但是现在业务办理提交材料只需要10分钟，去年8月，公司的特种设备和特种作业人员证件材料就通过网络顺利递交到市政务服务中心。贵港市甘化糖业有限公司安环部主任张文峰：
1: 我们企业最早于1993年10月在贵港办理营业执照，对比过去，如今审批流程大幅简化，从以往多部门跑腿、材料繁琐、办证效率低，转变为线上可办、线下一通通办，办事效率显著提高。
0: 地级市成立初期，开办企业需提交20余份材料，部门之间的数据无法实现共享，办理速度慢。2019年初，我市依托建成上线的贵港市智慧政务平台，实现了政务服务从线下办理到线上办理的首次突破。针对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数据不通、材料重复提交、多部门来回跑等痛点，市大数据发展和政务局依托大数据赋能，全力打破部门数据壁垒，重塑办事流程。通过接入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企业仅需一个工作日即可办结企业登记、印章刻制、发票申领、社保登记、医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开户登记和银行预约开户等7个事项，办理时限压缩80%以上，材料精简70%，企业开办实现高效落地。截至目前，市政务服务中心网办率达99.3%，93个一键式集成服务让平均办理时限压缩72%，50%以上日常办事实现免证可办。贵港市大数据发展和政务局副局长刘玉志：
2: 经过多年的稳步推进和迭代升级，我市政务服务数字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上网办的起步探索阶段、掌上办的融合增效阶段、一键式一次办的协同赋能阶段、 AI 加政务的智能提质阶段，整体推动我市政务服务从能办到好办、易办的转变。
0: 30年来，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优化政务办理流程，应对企业发展诉求，推行企业开办一窗全网联办相关政策，整合市场监管、税务、社保等8个部门事项，材料精简，环节减少，部分事项最快1天办结，办事效率大幅提升。同时，聚力推进质量强势建设，打造质量服务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集聚检验检测、标准制定、计量校准、认证认可、品牌培育、特种设备运维、质量管理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运用等全链条服务要素。目前，全市一申请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99%，全程网办率90%，多数高频事项都能实现足不出户线上办结。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分局局长李珊珊：
3: 贵港市市场监管局聚焦企业开办，推出年报堵点难点，精准施策破除发展壁垒，建立数字化政务平台，推行企业开办一窗全网联办，最快2个小时即可办结，优化各转企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办理时限，保障经营平稳衔接。
0: 如今，贵港正站在建市30年的新起点上，加强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让政务服务从跑断腿到指尖办，让更多企业选择扎根贵港，助力贵港走向下一个辉煌。
4: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艳艳报道。6月30日，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立足产业基础，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不断提升向海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奋力谱写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篇章。我市处在西江黄金水道核心地段，近年来立足区位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构建六加五加 N 工业体系。新能源电动车产业从零起步，整车产量突破388万辆，跃升为全国第四大生产基地。

0: 信心。广西星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海涛：
1: 新能源是时代大势，贵港面向东盟区位得天独厚，地方全力培育电动车产业，所以我们果断扎根贵港，坚持内贸提质稳基盘，外贸突破拓东盟，内外联动强产业，加快从产品出口向产业扎根，品牌出海，全球布局跃升。
0: 钱塘区林业局发展股股长韦胜：
2: 紧抓治改促转风口，融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引导企业加快对现有生产设备和技术工艺更新改造，助力贵港市打造木材加工坚毅产业集群，加亮中国南方板材制度的金字招牌。
0: 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西三大定位使命任务，要求广西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我市有着毗邻粤港澳大湾区、衔接平陆运河的独特区位优势，将聚焦壮大集群，提升能级，大力发展向海运河经济，加快建成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和东盟的现代制造业基地，推动贵港制造通江达海，链动全球。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部长朱晓兰：
3: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重点很明确，那就是全面出海，深耕东盟。我们正在从产品出海向制造出海和品牌出海做一个转变，持续加码我们的核心技术，继续升级我们的具身智能产线，让贵港造不仅是好电车，更是代表中国制造水平的一个智能终端。
0: 贵港市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文晓华：
4: 紧扣平陆运河即将于今年九月份通航的重大机遇，聚焦绿色化工、信贷纸业、粮油食品等大进大出产业招商，聚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区域，提升承接产业转移的主动性和时效性。
5: 本台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芬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二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贵港市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6: 伟大征程，征程。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宁、秦唐荣梅、杨秋莲报道：百年风雨淬初心，红色热土硬征程。在秦唐区三里镇的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罗村会议就职，这座古朴的岭南民居承载着广西革命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时刻。1936年召开的罗村会议，在革命低潮的危难之际力挽狂澜，重塑广西党组织领导体系，重启与上级党组织失联5年的革命脉络，为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燎原发展筑牢根基。今天我们走进这处红色教育阵地，回望峥嵘革命岁月，传承不朽红色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走进罗村会议旧址，古朴的砖木结构民居静静矗立，院落干净整洁，屋内桌椅、油灯、旧文件、复刻展品完好陈列，一幅幅历史图片，一段段文字记载，一件件革命实物，生动复刻了80多年前广西共产党人在艰难绝境中坚守信仰、勇担使命的革命场景，无声诉说着波澜壮阔的红色往事。20世纪30年代，受4·12反革命政变影响，广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与上级党组织失联长达5年，革命事业陷入低谷，广西革命斗争陷入群龙无首的艰难困境。1936年11月7日至8日，历经重重艰险，来自广西各地的20名党员代表秘密汇聚贵县三里罗村，召开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也就是载入广西革命史册的罗村会议。会议成功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共广西省工作委员会，正式重建广西全省统一的党组织领导机构。会议结束后，全新的省工委迅速统筹全局，重启党员发展、基层党组织重建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让陈

0: 地已久的巴桂大地再度燃起革命星火，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罗村会议旧址，讲解员邱月尧。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罗村会议是广西革命处于低潮、严峻形势下力挽狂澜的一次会议，它实现了全省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使得广西党组织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
1: 并明确了今后的工作重心，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的落地生根、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多年来，罗村会议旧址经过修缮升级，展成优化，现已成为自治区及文物保护单位、本地重要的红色研学与党史教育基地，承接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推动红色文化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2: 让革命历史可感可学，革命精神入脑入心。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7月3日，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预计4日到5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6日到7日，全市有中雨到暴雨，局部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台风持续时间长，风力强，降雨量大，请市民尽量减少外出。 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加强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灾害防范工作，加固城市建筑抗台风工作和提前做好田间防护。贵港气象局首席预报员梁义进：
3: 预计4号往贵港市将出现大风和降雨天气。 全市大部有大雨，局部有暴雨，风力4到5级，阵风6到7级。5号全市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6到7号还将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呢还会有暴雨。下
2: 面请听简讯。
1: 近日，百名荔枝体验官走进麻动荔枝园。 线下沉浸式品鉴麻动荔枝，感受乡村产业发展活力；线上同步分享采摘视频，实拍图文，多渠道传播麻动荔枝，助力乡村振兴。
2: 近日，钱塘区应急局、中国移动钱塘分公司组织党员干部到黄大年同志世纪展馆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深入了解了黄大年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爱国情怀，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淡泊名利。 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通过将党建文化、红色文化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心里走、向实里走。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主持召开第23届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强调提高站位、通力协作、高质量抓好筹办工作，进一步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韦涛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启动报名。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7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广西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召开第23届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博会峰会的重要指示要求，听取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主席、领导小组组长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第23届东博会峰会前阶段筹备工作进展给予肯定。会议指出，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世界级领袖的共识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深化全方位合作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这是办好本届东博会峰会的宏大背景。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进一步增强办好东博会峰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担当作为，通力协作，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全力打造务实高效、规范节俭的高质量展会，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进一步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办好东博会峰会，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围绕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突出人工智能当主角，企业为主体，积极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争取指导支持，统筹抓好领导人和贵宾邀请、组展邀商、 AI 展览和活动、金融展区和金融论坛、联动平陆运河通航、安全宣传等各项工作，确保本届东博会峰会圆满成功举办，更好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卢新宁、苗庆旺、廖平虎、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广西博览局、广西贸促会、自治区外事办、自治区数据局、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和南宁市分别汇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区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届时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请听广西台记者熊松涛、徐生林、唐慧婷、陶启堂、王达的报道。
1: 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了方向。玉林市福棉区福棉镇中立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琼。
4: 聆听大会，我深受触动。建党105周年的历程，印证了党建引领的关键作用。我将深学细悟，立足岗位，强化党性，严守初心使命，以实干践行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勇当复兴重任。
1: 自诩党委老干部局宣传调研处副处长韦家伟。
5: 作为老干部工作者，我们要向无数优秀的老干部、老党员学习，传承发扬好党的优良传统，奋力这号历史的接力棒，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1: 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玉林市陆川县温泉镇中屯村党总支部书记助理顾梅。
6: 这些先进榜样，他们事迹可学，精神可感。作为一名稻村任职选调生，我将以受到表彰的杰出代表为榜样，把汲取到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干担当的决心，扎实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为祖国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1: 自区优秀共产党员、桂平市金田镇大贤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冰梅。
7: 下一步，我将继续扛起责任，当好领头人，带领村两委班子真抓实干，持续壮大村里的特色产业，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带领全村群众稳步迈向共同富裕，以实际行动回报组织的信任和全体群众的期盼。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0: 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崇左边境管理支队纳南边境检查站副站长侯成建：
1: 我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守边固防的强大动力，融合智能预警与群防力量，严打偷渡、走私等跨境犯罪，优化通关查验流程，推行便民利企举措。同时，我将带头锤炼过硬作风，带好队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根边疆，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初心，为党和人民守好国土、护好安宁。
0: 自区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一级主任科员刘庆：
2: 我深刻体会到，守护人民群众健康就是我们的初心使命，落实到基层卫生健康中，就是要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建强乡村医生队伍，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群众，让全区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健康服务。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4: 广西台消息，7月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灵敏为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动全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房灵敏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准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锻造坚强党性，践行初心使命，校准履职坐标，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纪检监察干部要常思进纪检监察机关为了什么，到纪检监察机关干了什么，离开纪检监察机关留下什么，时常叩问初心，检视履职，涵养操守，始终牢记自己是干什么的，要高度警惕警醒当前全区纪检监察系统政绩观偏差问题，筑牢党性修养之基，扛牢执纪执法为民之责，砥砺斗争担当之志，恪守纪法规矩之耻，永葆自我革命之心，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护航高质量发展。
3: 广西台消息，7月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在南宁为区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结合正反各类典型案例开展深刻剖析警示。陈义军强调，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梳理纠治重表态轻落实，重险绩轻前绩，重守成轻创新，重本位轻全局，重形式轻实效等政绩观偏差，以正面典型为标杆，以反面典型为境界，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落细落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深化移风易俗，培育广西特色文旅品牌，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建强高素质人才队伍等重点工作，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获得感，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广西台消息，7月2号，2026年自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信访工作有关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信访形势总体平稳，信访秩序良好，要充分肯定成绩，坚定信心决心，清醒把握形势，不断化难点为亮点，维护我区社会大局安全。

0: 稳定，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目标任务，强化统筹协调，充分发挥信访联席会议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作用，加强科学谋划和系统指导，推动全年重点任务精准有效落地，深化信访两个专项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包案接访，从严把控化解质量，统筹抓好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四应四不问题复盘整改，抓好源头吸附稳定，信访规范信访秩序，树牢底线思维，全面排查化解矛盾，强化主动协同，严密风险防范，以硬举措和实作风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刘友明参加会议。
1: 近期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南宁召开，宁明县爱店镇康爱村杖基教学点教师焦生定同志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焦生定36年来长期坚守边境瑶山教育一线，以党员初心教书育人，守护边疆，聚力民族团结，用默默坚守诠释基层党员教师的责任与担当。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韦朝杰、李金发回的报道。
0: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宁明县爱店镇中越边境公母山半山腰、海拔1350米处的宁明县爱店镇中心小学杖基教学点。教室内一二年级共5名学生同堂上课，教师焦生定辅导一年级学生完成习题后，随即转身为二年级学生讲授诗词知识。58岁的焦生定是该教学点唯一的教师，全科教学、后勤保障、生活照料，他一人承担，就这样坚守了整整36年。宁明县爱店镇杖基教学点教师焦生定
2: 觉得，为了孩子能上学，没有感到孤独，也没有感到困难。大多数在这里的学生都是他们家长早上天没亮都去干活了，学生就是我送来，回去也是跟着我一起回去。
0: 杖基屯世代讲瑶语，语言隔阂是教学中最大的难题。焦生定摸索出一套双语教学模式，先用瑶语启蒙，再用普通话讲授，并鼓励学生日常用普通话交流。在他的带动下，家长主动陪伴孩子共同学习，普通话逐步普及至家家户户。为了教学点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焦生定走遍村寨每家每户，摸清他们家庭的难处，耐心劝学，还多次资助困难学生。36年来，他用脚步和真心托举400多名瑶族孩子走出大山，送到更广阔的天地。焦生定
2: 有些家长他们因为文化水平低，孩子啊时龄入学了，有些他也不主动带孩子来上学，还要我去跟他们沟通啊交流。作为老师，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我们瑶族的孩子读好书，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大山。只要这里的学生还需要我，我就会坚持下去，让每一个学生能够顺利入学。
0: 36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焦生定矢志不渝扎根瑶山深处，用坚守为山区孩子点亮求学希望，以共产党员的赤诚担当深耕乡村教育，将初心使命镌刻在边境群山之间。焦生定
2: 作为一名山村教师，我只想用心教好山里的每一个孩子。我退休后希望有年轻的老师来这里继续接着教好这里的每一个学生。
3: 伟大征程。
0: 广西台消息，友谊关被誉为中国南大门，始建于汉代，是我国9大名关之一，也是当前唯一保留通关功能的千年古关。石级登上关楼，触摸今年留痕的砖石，重温一段烽火峥嵘的红色岁月。1949年12月11号，南疆人民等来了南下解放大军，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115师343团，当天下午在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平祥独立营的配合下，343团前卫营冒着大雨乘胜追击国民党兵团残部，仅用了半个小时便占领中越边境要塞镇南关，今友谊关。胜利的红旗插上镇南关，标志着广西解放。 八桂大地自此迎来安定新生。1978年，经中央批准，这一天正式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纪念日。气势雄伟的关楼拱门之上，由陈毅元帅亲笔题写的"友谊关"三字，苍劲有力。千年来，这座边关数次更名，汉代初名雍基关，后更名界首关、大南关，明代定名镇南关。1885年中法战争时，清末名将冯子材领导的镇南关大捷，1907年孙中山先生亲自指挥的镇南关起义，都发生在这里。友谊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关楼多次遭遇战火，又多次重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曾出入友谊关，在左右江地区组织领导著名的百色起义和龙舟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支援部队几度穿过友谊关，参加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守护边境安宁，捍卫世界和平。1953年改称木南关，1965年进一步发展中越两国同志加兄弟的深厚友谊，经国务院批准改名为友谊关，并沿用至今。烽烟散尽，山河安泰，如今历经千年风雨洗礼、战火淬炼的友谊关巍然屹立，一身承载多重使命，既是更续红色血脉的育人阵地，也是连通内外的开放枢纽。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西党史教育基地，这里的红色故事代代相传，革命精神生生不息。作为国家级一类口岸，它更是中国对接东盟市场的黄金通道、关键节点，为边境经贸发展注入不竭动能。这座千年雄关承载着烽火岁月的赤诚坚守，镌刻着边疆解放的光荣记忆，正默默见证着新时代新边复明、开放兴邦的奋进征程。
1: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目前南海热带低压已加强为台风美沙克，并将于4号凌晨移入北部湾后登陆广西沿海，成为今年首个影响广西的台风。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4: 气象信息显示，南海热带低压已于3号凌晨2点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11点时，其中心位于海南省陵水县偏南方向约120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良淼
5: 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4日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以热带风暴级再次登陆，之后强度是逐渐减弱。受其影响，7月3至6日广西有强风雨天气。风力方面，3到4日北部湾海面风力逐渐加大到8到9级，阵风10到11级，沿海地区平均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广西南部平均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4: 3号北部湾海面、桂东南和沿海地区局地有暴雨。4到6号北部湾海面，我区陆地自南向北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4到5号为降雨最强时段。董良淼。
5: 4到6日北部湾海面、广西自南向北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整个过程的累计雨量，广西大部80到250毫米，局地400到6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6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
4: 董良淼提醒，本次台风过程暴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累计雨量大，极端性强，海面大风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广西区气象台3号将台风4级预警提升为3级，同时发布暴雨3级预警。自治区气象局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5: 此次过程，北部湾海面和广西的台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请相关海域航行船舶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人员及时撤离，还要做好建筑工棚 户外广告牌、道路绿化、树木等的防风加固工作。另外，降雨较强，还需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
0: 广西台消息，7月1号，记者从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了解到，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全面开启报名通道，面向全社会征集人工智能赋能金融领域创新解决方案。本次赛事是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板块，旨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金融场景落地，为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积蓄创新动能。一批优质获奖成果将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发布。本次大赛主题为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参赛主体包括国内外金融机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期货等，科技企业、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高校及科研院所、东盟国家科技企业和社会组织，鼓励中外联合组队参赛。大赛设置4个特色赛道，各赛道均设1、2、3等奖，获奖项目将纳入自治区人工智能场景项目储备库，在政策和资源配置方面给予支持。
1: 记者近日从南宁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成效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南宁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市各项工作的主线，构建民族工作格局，有形有感有效共建共享5个家园，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式成果得到持续巩固提升。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6: 据了解，今年是南宁市连续第17年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近年来，南宁市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和首府文化品质提升工程，把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融入幸福寥寥罗、绿城歌台等群众文化品牌与公共文化空间，依托李明瑞、维巴群等革命烈士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打造同心文化广场等一批实体宣教载体。南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南宁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林拓，
7: 坚持党建引领，从基层社区抓起，做实一社区一品牌，全市446个社区成为党建加民族团结进步的坚强战斗堡垒，培育出凤林北社区123416子工作法、明秀南社区零距离工作法、龙象社区家在龙象等一批基层工作品牌。
6: 在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方面，南宁市坚持把高质量发展落实到民族地区产业振兴、民生改善和公共服务提质上，统筹使用中央、自治区、市本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实施一批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改善和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发展的项目。2025年，南宁市经济总量迈上6000亿元新台阶，各项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南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中共南宁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林拓，
7: 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作为面向东盟的公共服务门户与合作平台，加快推进抢抓平陆硬核重大战略机遇，推动向海经济发展，为首府发展注入新动能。
6: 下一步，南宁市将继续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把民族工作嵌入发展大局，科学衔接155规划，全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广西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近日印发，对我区发生的重大及以下水旱、气象、地震、地质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从调查评估工作的组织、实施报告保障等方面提出了30条具体措施，进一步规范我区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
1: 近期，广西植物研究所研究团队联合中南民族大学，在南宁市上林县开展喀斯特洞穴植物多样性专项调查时，发现苦苣苔科喜鹊苣苔属新物种广西喜鹊苣苔。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星宇、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月。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其实都没有。那次我们吵架了，我气愤难过伤心，一个人从家里跑了出来，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逛着，逛累了在一个快餐店休息，透过玻璃窗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群，悲伤又涌上心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为了躲避周围人即将投来的异样目光，我选择了离开。可是能去哪儿呢？一边流泪一边不自觉地到了上班的地方。那天应该是周末吧，单位很少人，我把自己关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打开电脑随便点开播放器的歌单，听到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时，又开始落泪，觉得歌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在写自己此时此刻的心境。当初一个人为了追求自认为的爱情，不听家人的劝阻，辞了喜欢的工作来到他的身边，可是两个人真正的相处怎么那么难呢？难道每天都在吵架？难道都快要过不下去了？以为自己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他，现在如果没有他我还有什么呢？那一个下午，我把歌曲单曲循环，任凭眼泪在杨宗纬带着哭腔

又直敲我心的沙哑的声音里肆意地流着。如今我已经忘了那一次我们因为什么而吵架，幸运的是我和他还在一起。我很感谢杨宗纬，更要感谢他的这首《其实都没有》，在我特别无助的时候给了我所有的慰藉。后来只要杨宗纬出新歌，我都会认真地听过至少一遍，而这首《其实都没有》，无论在哪个场合听见，我的心都还会咯噔一下，并且下意识地停留。谢谢你愿意听我讲歌中的故事，或许我的故事里藏有你的心情，正如别人的歌里有我的故事。接下来听歌，祝你安好。

0: 而且也很痛。
1: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30年来政务服务从跑断腿到指尖办，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罗村会议重塑广西党组织领导体系，为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燎原发展筑牢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贵港30年，
2: 贵港30年。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1996年地级贵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跑，耗时近半个节，许多事项足不出户就能完成。30年变的是办事效率，不变的是贵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服务企业发展的初心。近日，记者来到贵港市甘化糖业有限公司，跟随公司工作人员走访旧厂区，感受企业的峥嵘岁月。营业执照是企业的身份证，30多年前办理营业执照是相当繁琐且复杂，需要多部门跑腿，一套完整流程下来耗时在半月到一个月之间。但是现在业务办理提交材料只需要10分钟，去年8月公司的特种设备和特种作业人员证件材料就通过网络顺利递交到市政务服务中心。贵港市甘化糖业有限公司安环部主任张文峰：
4: 我们企业最早于1993年10月在贵港办理营业执照，对比过去，如今审批流程大幅简化，从以往多部门跑腿、材料繁琐、办证效率低，转变为线上可办、线下一通通办，办事效率显著提高。
3: 地级市成立初期，开办企业需提交20余份材料，部门之间的数据无法实现共享，办理速度慢。2019年初，我市依托建成上线的贵港市智慧政务平台，实现了政务服务从线下办理到线上，

0: 办理的首次突破。针对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数据不通、材料重复提交、多部门来回跑等痛点，市大数据发展和政务局依托大数据赋能，全力打破部门数据壁垒，重塑办事流程。通过接入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企业仅需一个工作日即可办结企业登记、印章刻制、发票申领、社保登记、医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开户登记和银行预约开户等七个事项，办理时限压缩 80% 以上，材料精简 70%， 企业开办实现高效落地。截至目前，市政务服务中心网办率达 99.3%， 93个一键式集成服务让平均办理时限压缩 72%， 五成以上日常办事实现免证可办。贵港市大数据发展和政务局副局长刘玉志：
1: 经过多年的稳步推进和迭代升级，我市政务服务数字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上网办的起步探索阶段、掌上办的融合增效阶段、一件事一次办的协同赋能阶段、 AI 加政务的智能提质阶段，整体推动我市政务服务从能办到好办、易办的转变。
0: 30年来，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优化政务办理流程，应对企业发展诉求，推行企业开办一窗全网联办相关政策，整合市场监管、税务、社保等八个部门事项，材料精简，环节减少，部分事项最快一天办结，办事效率大幅提升。同时，聚力推进质量强势建设，打造质量服务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集聚检验检测、标准制定、计量校准、认证认可、品牌培育、特种设备运维、质量管理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运用等全链条服务要素。目前，全市一申请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 99%， 全程网办率 90%， 多数高频事项都能实现足不出户线上办结。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分局局长李珊珊：
2: 贵港市市场监管局聚焦企业开办，退出年报堵点难点，精准施策破除发展壁垒，建立数字化政务平台，推行企业开办一窗全网联办，最快2个小时即可办结，优化各转企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办理时限，保障经营平稳衔接。
0: 如今，贵港正站在建设30年的新起点上，加强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让政务服务从跑断腿到指尖办，让更多企业选择扎根贵港，助力贵港走向下一个辉煌。
3: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艳艳报道。6月30日，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立足产业基础，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不断提升向海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奋力谱写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篇章。我市处在西江黄金水道核心地段，近年来立足区位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6+5+N 工业体系。新能源电动车产业从零起步，整车产量突破388万辆，跃升为全国第四大生产基地，车企纷纷布局东盟市场。牧业产业转型升级，企业纷纷抱团出海。2025年，全市牧及牧制品出口额突破3.25亿元，同比增长58%。全会明确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为我市的企业经营主体增强了发展信心。广西星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海涛：
4: 新能源是时代大事，贵港面向东盟区位得天独厚，地方全力培育电动车产业，所以我们果断扎根贵港，坚持内贸提质稳基盘，外贸突破拓东盟，内外联动强产业，加快从产品出口向产业扎根，品牌出海，全球布局跃升。
0: 钱塘区林业局发展股股长韦胜：

0: 大湾区，衔接平陆运河的独特区位优势，将聚焦重大集群，提升能级，大力发展向海运河经济，加快建成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和东盟的现代制造业基地，推动贵港制造通江达海，链动全球。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部长朱晓兰。
1: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重点很明确，那就是全面出海、深耕东盟。我们正在从产品出海向制造出海和品牌出海做一个转变，持续加码我们的核心技术，继续升级我们的巨深智能产线，让贵港造不仅是好电车，更是代表中国制造水平的一个智能终端。
2: 贵港市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文晓华。
3: 锦扣平陆运河即将于今年9月份。 通航的重大机遇，聚焦绿色化工、信贷纸业、粮油食品等大进大出产业招商，聚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区域，提升承接产业转移的主动性和时效性。
4: 本台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 追授顾颂芬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二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贵港市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5: 伟大征程。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秦唐荣梅、杨秋莲报道：百年风雨淬初心，红色热土映征程。在秦塘区三里镇的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罗村会议就职，这座古朴的岭南民居承载着广西革命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时刻。1936年召开的罗村会议，在革命低潮的危难之际力挽狂澜，重塑广西党组织领导体系。 重启与上级党组织失联5年的革命脉络，为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燎原发展筑牢根基。今天我们走进这处红色教育阵地，回望峥嵘革命岁月，传承不朽红色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走进罗村会议旧址，古朴的砖木结构民居静静矗立，院落干净整洁。屋内桌椅、油灯、旧文件、复刻展品完好陈列，一幅幅历史图片，一段段文字记载。 一件件革命实物，生动复刻了80多年前广西共产党人在艰难绝境中坚守信仰、勇担使命的革命场景，无声诉说着波澜壮阔的红色往事。20世纪30年代，受4·12反革命政变影响，广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与上级党组织失联长达5年，革命事业陷入低谷，广西革命斗争陷入群龙无首的艰难困境。1936年11月7日至8日，历经重重艰险。 来自广西各地的20名党员代表秘密汇聚桂县三里罗村，召开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也就是载入广西革命史册的罗村会议。会议成功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共广西省工作委员会，正式重建广西全省统一的党组织领导机构。会议结束后，全新的省工委迅速统筹全局，重启党员发展，基层党组织重建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6: 让沉寂已久的八桂大地再度燃起革命星火。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罗村会议旧址，讲解员邱月瑶。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罗村会议是广西革命处于低潮、严峻形势下力挽狂澜的一次会议，它实现了全省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使得广西党组织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
0: 并明确了今后的工作重心，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的落地生根、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多年来，罗村会议旧址经过修缮升级，展成优化，现已成为自治区及文物保护单位、本地重要的红色研学与党史教育基地，承接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推动红色文化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让革命历史可感可学，革命精神入脑入心。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7月3日，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预计4日到5日有大雨到暴雨。
1: 局部特大暴雨，六日到。

0: 7日，全市有中雨到暴雨、局部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台风持续时间长、风力强、降雨量大，请市民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加强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灾害防范工作，加固城市建筑抗台风工作和提前做好田间防护。贵港气象局首席预报员梁义进
1: 预计4号我们贵港市将出现大风和降雨天气，全市大部有大雨，局部有暴雨，风力4到5级，阵风6到7级。5号全市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6到7号还将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呢还会有暴雨。
0: 下面请听简讯。
2: 近日，百名荔枝体验官走进麻洞荔枝园，线下沉浸式品鉴麻洞荔枝，感受乡村产业发展活力；线上同步分享采摘视频、实拍图文，多渠道传播麻洞荔枝，助力乡村振兴。
0: 近日，秦塘区应急局、中国移动秦塘分公司组织党员干部到黄大年同志事迹展馆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深入了解了黄大年“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爱国情怀，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通过将党建文化、红色文化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心里走，向实里走。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水。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1: 莫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男儿当自强》。《男儿当自强》是林子祥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改编自古琵琶曲《将军令》。《将军令》是经典军乐琵琶古曲，气势雄壮，节奏铿锵。粤语歌词由香港著名填词人黄沾填写，黄沾将原曲自由拍改为四四拍，提炼核心旋律，保持锣鼓笛音，融入现代编曲。1991年，《男儿当自强》作为电影《黄飞鸿》主题曲，歌曲励志豪迈，而林子祥的铁肺高音尾段即兴高八度，成为经典。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时光机。那部动画片《哆啦 A 梦叮当猫》你很熟悉吧？如果让你给片中长大后的大雄编一个后续，你会写什么呢？在 AI 时代，不用我们去思考太多，它会给我们无数个不同的答案。周杰伦2008年发行歌曲《时光机》时，还没有 AI，他就用歌曲和 MV 的方式讲述了长大后的大雄坐时光机回到小孩时代，用一把带有叮当猫头像的吉他弹唱了一曲时光机给静香听。简单的画面，清新的歌词，竟让我想起了小学时代借我半块橡皮的胖乎乎的男同桌。我的朋友圈里不少朋友用的是叮当猫的头像，或许叮当猫不仅是童年难忘的记忆，更是成人世界里渴望拥有的万能口袋。周杰伦以时光机为名，唱的是他的童心未泯，听的是我们的纯真年代。接下来听歌，周杰伦《时光机》，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京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

0: 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1: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有正野和野渣野，仲有大镬野。有衰野，有好野，有笋野、贵野、贱野，最就忌就拉野。醒慧野、林婶野、正斗野、靓野、杰野，最想就捞粗野。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
1: 要不回来的钱就算了吧。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现在是

0: 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水。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一千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点九，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日。贵港今天多云有阵雨，气温26至33摄氏度，偏南风2至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 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9: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2: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

0: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2: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2: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主持召开第23届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强调提高站位、通力协作、高质量抓好筹办工作，进一步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韦涛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启动报名。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7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广西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召开第23届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博会峰会的重要指示要求，听取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主席、领导小组组长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第23届东博会峰会前阶段筹备工作进展给予肯定。会议指出，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世界级领袖的共识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深化全方位合作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这是办好本届东博会峰会的宏大背景。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进一步增强办好东博会峰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担当作为，通力协作，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全力打造务实高效、规范节俭的高质量展会，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进一步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办好东博会峰会，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围绕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突出人工智能当主角，企业为主体，积极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争取指导支持，统筹抓好领导人和贵宾邀请，组展邀商、 AI 展览和活动、金融展区和金融论坛，联动平陆运河通航、安全宣传等各项工作，确保本届东博会峰会圆满成功举办，更好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卢新宁、苗庆旺、廖平虎、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广西博览局、广西贸促会、自治区外事办、自治区数据局、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和南宁市分别汇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区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届时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请听广西台记者熊松涛、徐生林、唐慧婷、陶启堂、王达的报道。
2: 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了方向。玉林市福棉区福棉镇中立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琼。
3: 聆听大会，我深受触动。建党105周年的历程，印证了党建引领的关键作用。我将深学细悟，立足岗位，强化党性， 严守初心使命，以实干践行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勇当复兴重任。
2: 自诩党委老干部局宣传调研处副处长韦家伟。
4: 作为老干部工作者，我们要向无数优秀的老干部、老党员学习，传承发扬好党的优良传统，奋力接好历史的接力棒，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2: 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玉林市陆川县温泉镇中屯村党总支部书记助理顾梅。
5: 这些先进榜样，他们事迹可学，精神可感。作为一名稻村任职选调生，我将以受到表彰的杰出代表为榜样，把汲取到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干担当的决心，扎实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为祖国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2: 自诩优秀共产党员，桂平市金田镇大贤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冰梅。
6: 下一步，我将继续扛起责任，当好领头人，带领村两委班子真抓实干，持续壮大村里的特色产业，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带领全村群众稳步迈向共同富裕，以实际行动回报组织的信任和全体群众的期盼。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崇左边境管理支队纳南边境检查站副站长侯成建。
7: 我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守边固防的强大动力，融合智能预警与群防力量，严打偷渡、走私等跨境犯罪，优化通关查验流程，推行便民利企举措。同时，我将带头锤炼过硬作风，带好队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根边疆，在

0: 平凡岗位上践行初心，为党和人民守好国土，护好安宁。
1: 自区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一级主任科员刘庆：
2: 我深刻体会到，守护人民群众健康就是我们的初心使命，落实到基层卫生健康中，就是要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建强乡村医生队伍，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群众，让全区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健康服务。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4: 广西台消息，7月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灵敏为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动全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房灵敏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准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锻造坚强党性，践行初心使命，校准履职坐标，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纪检监察干部要常思进纪检监察机关为了什么，到纪检监察机关干了什么，离开纪检监察机关留下什么，时常叩问初心，检视履职，涵养操守，始终牢记自己是干什么的，要高度警惕警醒当前全区纪检监察系统政绩观偏差问题，筑牢党性修养之基，扛牢执纪执法为民之责，砥砺斗争担当之志，恪守纪法规矩之耻，永葆自我革命之心，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护航高质量发展。
3: 广西台消息，7月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在南宁为区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结合正反各类典型案例开展深刻剖析警示。陈义军强调，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梳理纠治重表态轻落实，重险绩轻前绩，重守成轻创新，重本位轻全局，重形式轻实效等政绩观偏差，以正面典型为标杆，以反面典型为境界，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落细落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深化移风易俗，培育广西特色文旅品牌，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建强高素质人才队伍等重点工作，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获得感，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广西台消息，7月2号，2026年自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信访工作有关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信访形势总体平稳，信访秩序良好，要充分肯定成绩，坚定信心决心，清醒把握形势，不断化难点为亮点，维护我区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目标任务，强化统筹协调，充分发挥信访联席会议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作用，加强科学谋划和系统指导，推动全年重点任务精准有效落地，深化信访两个专项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包案接访，从严把控化解质量， 统筹抓好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四应四不问题复盘整改，抓好源头吸附稳定，依法规范信访秩序，树牢底线思维，全面排查化解矛盾，强化主动协同，严密风险防范，以硬举措和实作风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刘友明参加会议。

0: 之的责任与担当。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韦朝杰、李金发回的报道。
1: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宁明县爱甸镇中越边境公母山半山腰、海拔1350米处的宁明县爱甸镇中心小学杖基教学点。教室内一二年级共五名学生同堂上课，教师教声定辅导一年级学生完成习题后，随即转身为二年级学生讲授诗词知识。58岁的焦生定是该教学点唯一的教师，全科教学、后勤保障、生活照料，他一人承担，就这样坚守了整整36年。宁明县爱甸镇杖基教学点教师焦生定
2: 觉得，为了孩子能上学，没有感到孤独，也没有感到困难。大多数在这里的学生都是他们家长早上天没亮都去干活了，学生就是我送来，回去也是跟着我一起回去。
1: 杖基屯世代讲瑶语，语言隔阂是教学中最大的难题。焦生定摸索出一套双语教学模式，先用瑶语启蒙，再用普通话讲授，并鼓励学生日常用普通话交流。在他的带动下，家长主动陪伴孩子共同学习，普通话逐步普及至家家户户。为了教学点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焦生定走遍村寨每家每户，摸清他们家庭的难处，耐心劝学，还多次资助困难学生。36年来，他用脚步和真心托举400多名瑶族孩子走出大山，送到更广阔的天地。焦生定
2: 有些家长他们因为文化水平低，孩子啊适龄入学了，有些他也不主动带孩子来上学，还要我去跟他们沟通啊交流。
3: 作为老师，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我们瑶族的孩子读好书，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大山。只要这里的学生还需要我，我就会坚持下去，让每一个学生能够顺利入学。
1: 36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焦生定矢志不渝，扎根瑶山深处，用坚守为山区孩子点亮求学希望，以共产党员的赤诚担当深耕乡村教育，将初心使命镌刻在边境群山之间。焦生定
2: 作为一名山村教师，我只想用心教好山里的每一个孩子。我退休后希望有年轻的老师来这里继续接着教好这里的每一个学生。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伟大征程。
1: 广西台消息，友谊关被誉为中国南大门，始建于汉代，是我国九大名关之一，也是当前唯一保留通关功能的千年古关。石级登上关楼，触摸经年留痕的砖石，重温一段烽火峥嵘的红色岁月。1949年12月11号，南疆人民等来了南下解放大军，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115师343团当天下午在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平祥独立营的配合下，343团前卫营冒着大雨乘胜追击国民党兵团残部，仅用了半个小时便占领中越边境要塞镇南关，经友谊关。胜利的红旗插上镇南关，标志着广西解放，八桂大地自此迎来安定新生。1978年，经中央批准，这一天正式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纪念日。气势雄伟的关楼拱门之上，由陈毅元帅亲笔题写的“友谊关”三字，苍劲有力。千年来，这座边关数次更名。汉代初名雍基关，后更名界首关、大南关，明代定名镇南关。1885年中法战争时，清末名将冯子材领导的镇南关大捷，1907年孙中山先生亲自指挥的镇南关起义，都发生在这里。友谊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关楼多次遭遇战火，又多次重建。上世纪20-30年代，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曾出入友谊关，在左右江地区组织领导著名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支援部队几度穿过友谊

0: 官参加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守护边境安宁，捍卫世界和平。1953年改称木南关，1965年进一步发展中越两国同志加兄弟的深厚友谊，经国务院批准改名为友谊关，并沿用至今。烽烟散尽，山河安泰。如今历经千年风雨洗礼、战火淬炼的友谊关巍然屹立，一身承载多重使命，既是赓续红色血脉的育人阵地，也是连通内外的开放枢纽。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西党史教育基地，这里的红色故事代代相传，革命精神生生不息。作为国家级一类口岸，它更是中国对接东盟市场的黄金通道、关键节点，为边境经贸发展注入不竭动能。这座千年雄关承载着烽火岁月的赤诚坚守，镌刻着边疆解放的光荣记忆，正默默见证着新时代新边复明、开放兴邦的奋进征程。
1: 广西台消息，7月1号，记者从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了解到，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全面开启报名通道，面向全社会征集人工智能赋能金融领域创新解决方案。本次赛事是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板块，旨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金融场景落地，为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积蓄创新动能。一批优质获奖成果将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发布。本次大赛主题为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参赛主体包括国内外金融机构、银行、保险、证券、期间期货等，科技企业、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高校及科研院所、东盟国家科技企业和社会组织，鼓励中外联合组队参赛。大赛设置4个特色赛道，各赛道均设1、2、3等奖，获奖项目将纳入自治区人工智能场景项目储备库，在政策和资源配置方面给予支持。
0: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公安厅交管总队了解到，今年以来，针对我区山区沿海高速交织的复杂路网特点，公安交管部门依托无人机等新型装备，打造空地一体、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精准服务的智慧交管体系，在全区车流持续攀升的压力下，实现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双下降，并首次创下春运自有记录以来较大事故零发生的亮眼成绩。依托无人机打造全域空中之眼，实行分段布防、精准控险，兰海高速南宁至北海段布设无人机监测路面隐患，贺州定点巡控高速重点路段，柳州利用特种无人机补齐夜间雨雾管控短板，全面消除路面监管盲区。借助无人机高空全域巡查优势，交管部门精准抓拍占用应急车道、超速、货车占道等隐蔽性交通违法行为， AI 识别准确率超98%，实现监管无死角、执法全覆盖。同时通过无人机实时采集路况，并向全网推送，引导群众错峰出行、规范停车，把智慧交管的科技优势转化为群众看得见的出行安全感和幸福感。
1: 记者近日从南宁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成效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南宁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市各项工作的主线，构建民族工作格局，有形有感有效共建共享5个家园，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式成果得到持续巩固提升。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2: 据了解，今年是南宁市连续第17年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近年来，南宁市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和首府文化品质提升工程，把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融入幸福撩撩罗、绿城歌台等群众文化品牌与公共文化空间，依托李明瑞、韦八群等革命烈士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打造同心文化广场等一批实体宣教载体。南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南宁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林拓，
3: 坚持党建引领，从基层社区抓起， 坐实一社区

0: 一品牌，全市446个社区成为党建加民族团结进步的坚强战斗堡垒，培育出凤林北社区1234石榴子工作坊、明秀南社区零距离工作坊、龙象社区家在龙象等一批基层工作品牌。
1: 在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方面，南宁市坚持把高质量发展落实到民族地区产业振兴、民生改善和公共服务提质上，统筹使用中央、自治区、市本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实施一批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改善和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发展的项目。2025年，南宁市经济总量迈上6000亿元新台阶，各项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南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中共南宁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林拓。
0: 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作为面向东盟的公共服务门户，以合作平台加快推进，抢抓平路硬核重大战略机遇，推动向海经济发展，为首府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下一步，南宁市将继续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把民族工作嵌入发展大局，科学衔接“十五五”规划，全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主播星宇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1: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